0: 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3: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您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2: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
6: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起感受色彩吧。啊，嘿，大家好，欢迎回到色彩世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糖糖和小巴要为我们演奏他们的新歌，快来跟上我。嗨，大家好。
1: 你来的正是时候，彩虹公主。
2: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彩虹公主，你能介绍一下我们吗？
0: 哦，当然可以了，糖糖。色彩世界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听美妙的音乐了吗？你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男孩女孩们欢迎他们，糖糖和小巴。
3: 谢谢大家，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哭泣的天空》，
4: 希望大家喜欢。

0: 怎么了，小口径？空空和小梅变蓝了。哇！
1: 我有一点不开心。
0: 我也有点难过。
2: 为什么你们都变蓝了？
0: 天哪，这是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
3: 哇，
2: 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麦蒂，
3: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我们有一点伤心。嗯，
4: 猴子们变成蓝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淘淘和小巴正在演奏一首悲伤的歌。有时候悲伤的歌会让你感到难过。
2: 我很好奇，如果演奏一首欢乐的歌会发生什么呢？
3: 让我们试试吧。
5: 黄色是一种快乐的颜色。
4: 糖糖，小巴，你们能演奏一首宁静的歌吗？让人放松的。

0: 再来一首超级酷炫的歌。
1: 呀，嘿嘿，一二三四。
0: 小猴子变红了，跟我一样。啊
2: 啊啊！哇，来一首神秘奇妙的歌。

0: 一样，是跟夜空一样神秘的颜色。
1: 哦，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0: 你说的对，情绪是有颜色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情绪有自己的颜色。
2: 小猴子很厉害，很会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爵士彩虹》，特别为公主演奏。
0: 这首歌有快乐，有悲伤，既安静又神秘。

彩世界守护者。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快跟我来吧。哦，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大风。哦，快抓紧，这风越来越大了。怎么回事？我的颜色呢？把我的彩虹色还给我。

0: 要大显身手了。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5: 玛丽，
6: 呀吼，色彩精灵，现在几点了？
7: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
0: 彩虹公主，你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7: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6: 所有的颜色？
7: 所有的颜色。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6: 哦，森林看起来
2: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我的苹果。
7: 小猴子，别吃这个灰色的苹果。
0: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7: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2: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0: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3: 呀呼，
5: 出发了，色彩精灵。
7: 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2: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0: 色彩精灵降落。
2: 真漂亮啊。

0: 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1: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2: 你们好吗，色彩精灵们？
3: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
4: 你剪了新发型吗？
5: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6: 我看起来很酷吧？
5: 我太漂亮了。
1: 但是思思，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5: 托马，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是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变酷了。
0: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4: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0: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4: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6: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5: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1: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5: 不行。
4: 全拿走，我不要了，
5: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4: 思思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5: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0: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1: 我同意。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4: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0: 黄色，
1: 红色，
4: 蓝色，
0: 黑色。
5: 我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0: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2: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1: 色彩精灵，出发。
0: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7: 不客气，彩虹公主，
4: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1: 色彩精灵。

0: 好队长。
1: 哇！哦，我的老天爷呀！
2: 哇，好漂亮呀！哦，我脸上紫色了。
1: 哦，嘿，橙色，你怎么可以随处乱丢奇怪？

0: 的颜色太胡来了。
1: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

0: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红色，闪闪，
3: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4: 纳尼，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2: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1: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6: 而且也不好看。
1: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3: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5: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2: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色彩精灵们，准备好了吗？听我指挥。

0: 们成功了！啊，
1: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嗯，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2: 怎么了？
1: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哼，
2: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哼，
1: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2: 我确实没注意到，
1: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2: 嗯，好吧，
1: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哼，
2: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1: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3: 超级。
0: 对不起，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1: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1: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0: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我是说。

0: 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2: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3: 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

0: 们成功了！
1: 我想这朵观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2: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礼物。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伙计，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啊，
2: 注意了。
3: 好，来，注意
4: 啊。
3: 汉
4: 娜
3: 堆，
4: 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别了，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7: 咱们帮帮手，铁
8: 铁铁铁铁铁铁铁，
1: 谢谢哥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1: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9: 不用谢不用谢。
1: 哥玛斯米达，
10: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9: 不用谢。
11: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
9: 哎，
5: 首长，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1: 不知道。
1: 走吧。
12: 喂，大家不要乱跑，
13: 大部队小刘，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12: 好，
13: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4: 耶，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5: 爷爷，爷爷，
13: 不要怕，
5: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3: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1: 好好，
13: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5: 谢谢，
13: 不谢不谢。
1: 哎，
5: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13: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3: 啊，好好。
1: 哎，
5: 同志，快点隐蔽啊！
13: 阿芳。

0: 你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0: 我再看看。
1: 后悔了？哎，
2: 嗯，
1: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0: 你在前方接大老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 我懂的。
3: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4: 啊？
3: 好吧。副团长，
5: 哟，
3: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3: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6: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7: 啊，啃什么呀？
3: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7: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 来，首长，
4: 马上送下来，起来。
3: 来，坐。
7: 王政委。
3: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7: 怎么样，有把握吗？
3: 师首长来坐镇，100%。
7: 不要把我拉上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3: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7: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
3: 来，
7: 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3: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7: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3: 好啊，
7: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3: 是。
7: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3: 是。
7: 来，咱们研究一下。
3: 是。
8: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
9: 回来了，
10: 回来了，
9: 上好了。
10: 好。
9: 哎，王成，

0: 正是节骨眼啊！
1: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0: 老张，
1: 哎呀，首长，
2: 小鬼，伤好了吗？
1: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3: 不考虑你的问题。
2: 团长，团长，
3: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3: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1: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3: 不管大夫怎么说，
1: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3: 哈哈，露馅了吧？
1: 团长，
3: 回去。

0: 他这股劲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最近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5: 张虎帅，
0: 动！
5: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0: 是，
5: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0: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0: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4: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5: 喊到排长。

0: 谢你们。
1: 嗯，我想上，我让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
1: 快来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

0: 你们有火力支援。
1: 是。

王哥。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九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施酒泉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还留
0: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锅最快了，
6: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了。
0: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
7: 你看看，
0: 十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7: 好。
0: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另有乾坤。
0: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告状到。
0: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

0: 平静，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3: 对，
2: 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2: 对，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你
3: 你们的

0: 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好，走吧走吧。
3: 朝鲜长谷舞，
4: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长，有人找你。
1: 王芳，娟子姐姐，
2: 真好，
1: 娟子，
2: 王芳，
1: 你
2: 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
1: 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啊。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吧。
6: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嗯，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

0: 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单位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0: 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向皇城同志献计，坚决杀灭他！杀！杀！杀！
2: 杀！
1: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3: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3: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3: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4: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4: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3: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4: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3: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丹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

0: 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计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做体现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

0: 汗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啊。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6: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

0: 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

0: 服。
1: 对，
2: 所以法单持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单持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持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单持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0: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0: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单持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单持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单持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持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持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4: 寒流
3: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5: 我家刀削面最快。
6: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7: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0: 来去也匆匆，一念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1: 哦，你说这个吧。
2: 好好好好好。
0: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1: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0: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1: 快点告状到。
0: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清宫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

0: 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4: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5: 哟，
4: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5: 是。
4: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3: 你看汪芳像谁？
6: 像谁？不对，也不像。
4: 伤脑筋，猜不着。
6: 像谁呀、啊、
3: 你看，
4: 哎，这很像王芳啊。
3: 这是她妈妈。
6: 哦，
4: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鬼，我来吧。
3: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4: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3: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4: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3: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好、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听令。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敬礼。
2: 团长。
4: 哎。
2: 团长。
4: 哎，要不要给你尝一尝？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对，
0: 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

0: 当头炮，
1: 老一套。
0: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0: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0: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3: 嘿嘿，这个新贵，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4: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下去。
4: 好啊，
1: 这王芳同志，
4: 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1: 你累了？
6: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1: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2: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6: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6: 不累。走。
5: 情况怎么样？
4: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5: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5: 你们到哪儿去啊？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4: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不行，我们这边的，
1: 听首长，没问你们来了。
2: 谢谢，
3: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
3: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2: 哎呀，坐吧，
3: 你们喝水，
2: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
3: 坐吧，走吧，
1: 现在
3: 坐
1: 坏了，
3: 好，
1: 开始吧。
3: 第一个节目，歌唱吹嘘员，演唱者王芳，
2: 欢迎。

0: 把那个锁拿去，把东西给我，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老李同志，老李，
1: 哎，快下！
2: 怎么样？怎么样？
3: 不用，老李，不要紧，
1: 快上包扎走。
3: 是，轻一点啊。

0: 么方？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八姐，还有什么地方不合？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王，
1: 怎么了？
0: 王芳，她。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儿。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0: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0: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老张，你给当兵
3: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
2: 根据情况往下说。
3: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那么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嗯，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下车吧，
5: 试试看。
7: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5: 这下好了。
8: 哎呀，
5: 谢谢你呀。

0: 老同志，啊，
1: 自家人们，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2: 王洪彪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3: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洪彪同志啊。走，上车去吧。
1: 好好。

0: 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老副标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2: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2: 哦，请请请，大家请坐吧。啊，行，好，坐。
1: 好，坐吧，坐
2: 好。
1: 好，啊，一会儿我
2: 们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2: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1: 多谢。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5: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哎，为什么？
3: 王副彪同志，
4: 一年都一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

0: 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 哎，太好了。好，
2: 去，我是要去的。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5: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

0: 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 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

0: 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

0: 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 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

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

0: 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山根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0: 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兄弟。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富商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老
2: 保镖在
3: 说一
2: 难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4: 到底是
2: 怎么回事
4: 了？
1: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

0: 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脊形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西征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
0: 班长，讲一个。
4: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4: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4: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5: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2: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4: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给你们讲一段。
2: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风都挡住了。在在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啊。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这么快要出来啊！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

0: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长。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脾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长。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长。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3: 每天坚持操作，
1: 孙猴挠痒。
3: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长。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
1: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李达。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脾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

0: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心请注意，请查收。有心请注意，请查收。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2: 天儿是真热呀！哎，你说真是什么人都能找警察。这姐俩为了亲妈给的一套房打起来了
1: 啊！
2: 关键是这房子是有明确遗嘱的
1: 啊！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2: 怎么处理？咱们少主任两句话就给噎回去了。你们俩都是从一个妈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没人争那个肚子呀？啊，怎么没人争伺候老妈呀？嗯。
3: 张二看了吗？
4: 学会投艺了？
5: 没有。
4: 哎，新来那个呢？
1: 小姐呢？小伙真不错，知道主动干活。
4: 嗯。
6: 你等着，我把你告来，我跟你姓。
7: 你要是不告我，你就是我儿子，去区法院就行。
4: 哎，你这是调解呢，还是拱火呢？警察是干嘛的？
7: 我现在就
4: 警察，你就
8: 哎，
9: 同志，主任，
1: 你呀，

喂，所长，我跟你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你怎么拿个愣头青来难为我呀？就是刚才那江少峰，什么徒弟？我求您了，这徒弟我可带不了。刚才来了个普通商户纠纷，让他一来呢，没两句，愣把人到法院打官司去了。不行不行，这徒弟我觉得带不了，您呢，赶紧把他弄走啊。

0: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报告邵主任，我是江少峰，射击、搏击、刑侦两连第一名，不是愣头青。
0: 行啊，这个刚才呢，我是用词不当啊。哎，那什么，听说你是主动来咱们所的，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所环境复杂呀？
1: 有师兄说，选所的时候，大所不选带商业街的，小所不选交通难的。
0: 那为什么还要来呢？
1: 环境越复杂，学东西越快，越容易出成绩。
0: 嚯！我说你这表可不便宜啊！
1: 我爸送我的。嘿，
0: 这要是出警的时候磕了碰了，那我们所里可赔不起。啊，
1: 不用赔，我爸那有一抽屉。
2: 邵主任，邵主任，邵主任，有警情！
1: 民警江少峰已做好出警准备。
0: 好，跟我一块出警。

0: 你有没有叫您叫师傅吗？
1: 赶紧表现吧。
0: 是。
2: 请大家不要超越警戒线啊！

0: 这就是典型的高空抛物。咱只要拿这些碎片去做一个 DNA 采集，然后跟整栋的住户做一个对比，就能找到嫌疑人了。
1: 您消停会儿，加北加北，带着无人机来一趟。
2: 看仔细点啊，凡是开着窗户的都标注一下。
1: 好，
0: 邵主任，那些碎片
2: 啊，找个塑料袋包起来就行了。
0: 是，
3: 主任，这已经到顶楼了，但目前看好像没有开窗户的呀。
2: 没有
3: 啊，你看，
2: 哎，等会儿，往上，再往上，
1: 哎，慢点，
2: 往上，再往上。
1: 再往上，我去，楼顶有人！
0: 谁呀、啊？慢点儿！
2: 你干嘛去？
0: 救人！
2: 佳伟，哎，联系消防。
1: 好，
2: 保安兄弟，联系一下物业，带上天台的钥匙，跟我走。

0: 你们帮不了我，我已经被毁了。姑娘，什么事儿啊？你跟叔叔说说，我肯定能帮助您。啊！
1: 有人在网上发视频造谣，说我勾引学生家长，还批了我裸照。
0: 我说我没有，结果没有人相信我。今天是我的生日，幼儿园还把我开除了。

0: 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怎么说都没有人相信我。
1: 哎呀，姑娘，就这事儿啊？哎，别说这事儿啊，我还真能帮助你啊！你相信我，我肯定能帮你解决。你能不能把这视频给我发一下啊？
0: 你们真能帮我？
1: 我真能帮你！哎，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要从这儿跳下去！啊，哎，
2: 来，哎，姑娘，你
1: 加我一个微信好吗？哎，好，你看我这个微信呢是13931116 674。你赶紧跟他说点别的，让他转移注意力，把情绪稳定下来。
3: 你放心，我们需要交互谈判。哎，不过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能走我就把他拽回来
1: 吗？那不能。
0: 我知道是谁造的谣。
3: 谁？
0: 你们能帮我把他找来吗？
3: 能。
0: 我前男友张小斌。
1: 他人在哪儿？我电话号码是多少？你给我发一下。
0: 发给你了。
1: 哎，张曼，我现在发给你一个视频，你尽快的找出视频最初的发布者，把所有的转发者都接通。
4: 哎，这要跳啊，怎么跳？
1: 证据
5: 是啊，你跳啊，
6: 跳啊！
1: 闭嘴！都给我出去！哎，
2: 保安兄弟，帮忙维持一下啊！除了警察，谁不让上来？
7: 查到了，视频就是那个叫张小斌的人发布的。
3: 真巧啊！我也是00后，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我和你一样，都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我还想为他奋斗很多很多年呢。我想你也一样吧。对了，你们班肯定有特别多小朋友喜欢你吧？那如果你今天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些孩子得多伤心啊！我这里有纸，可以递给你吗？
0: 不行。
1: 姑娘，姑娘，张小斌来了！
3: 来了！
0: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3: 小心！
1: 哎，姑娘。姑娘，你看，
8: 他知道错了，
1: 他知道错了。
3: 可以把纸递给你吗？

0: 跟着走吧。
1: 走吧。没事了啊。妹妹，我确实是不太会劝人，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美好在等着你。祝你生日快乐。谢什么呀，这是我们该做的。
2: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就是想报复他一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

0: 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这段时间，我省多地遭遇多轮短时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全面落实各项防汛防御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近日，忻州市宁武县余庄乡和叠台寺乡突降冰雹，持续时间近一个小时，堆积厚度达十厘米，对当地224家农户5228.52亩农作物造成损害。
2: 600多亩火灾，受损面积是580来。
1: 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面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等工作。农业农村局还组织专家深入救灾一线，详细了解损失面积，现场研究应对措施。
3: 第一方面是各个保险公司对受灾区进行理赔，第二步是对积水严重区进行集中排涝，第三是对受灾较浅的区采取面面合肥，第四是采取改装荞麦的补救措施，减少表面的堆积损伤。
1: 这两天，阳泉市遭遇新一轮强对流天气，疾风裹挟暴雨，冰雹倾泻而下，路面雨水快速汇集。当地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当地各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到岗，坚守各类防汛隐患重点点位，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对边坡挡墙、老旧墙体、道路排水井盖等区域进行细致巡查，
4: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防汛隐患点巡查频次，动态跟踪隐患整改情况，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面对新一轮降雨，太原市城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下沉低洼路段、下穿通道等易积水区域，巡查清涛排水管网，全力清除道路雨水，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这两天，临汾市翼城县出现强降水天气，雨量达93毫米。自然资源局组织专业技术力量深入各乡镇、山区、村落等区域，对道路沿线、住户后方崖体崩塌风险进行重点研判，现场督促属地做好防范应对，
5: 严格落实直办直收制度，执行热巡查、热记录、热上报工作机制，切实把基层监测预警的探头作用发挥到位。
1: 针对汛期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当地严格落实负责人代班、24小时值守制度，对48处现有在测隐患点实施全覆盖滚动排查。
6: 进一步完善重点点位人防加技防双重防控，健全先行快速处置、群众快速转移工作机制，为郡县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炎炎夏日，怎么玩才尽兴？从都市乐园到山林峡谷，从动感狂欢到静享清凉，山西的夏日总有一种打开方式，能让您卸下燥热，玩得尽兴。
7: 这个夏天，太原方特变身清凉水世界，全新亮相的酷爽水浪大巡游特色泼水主题花车首次与游客见面，巡游队伍一路踏水而来，水花伴着欢快的节奏传递着清凉与快乐。
8: 暑假带上孩子过来玩了，那是非常过瘾。
9: 暑假放假来玩的，专门穿了泳衣，玩了漂流，还玩了那个海盗船。
10: 活动从7月1号一直延续到8月底，夜场全程不打烊。欢迎大家带上家人，约上您的好朋友一起来，在清凉的水花里和动感的节奏里度过一个畅快又难忘的夏天。

0: 游乐园里是动感狂欢，太原植物园则是清凉与静谧，彩虹隧道、国风瑞兽、海洋生物等特色景观精致灵动，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走进了夏日童话世界。
1: 第一次见花仙子的气球，我以前没有见过，它最漂亮。
2: 整个气球展我们用了上百万个气球来进行布置，用这么多气球为孩子们能编织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童话之梦。
0: 在长治八泉峡景区，太行山大峡谷独特的峡谷风光、舒适的气候环境，让这里成为夏日绝佳避暑胜地。游客们置身于绿水青山间，畅游峡谷，戏水纳凉，尽情享受太行山独有的惬意与清爽。
3: 八泉峡整个的环境给我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尤其是夏天山上特别的凉快，适合夏天的来这边游玩。
4: 这里的八泉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0: 夏日的大同火山群满目皆是绿意，处处透着清凉，一座座火山错落矗立在广袤的原野之上，辽阔的蓝天下草木繁盛，青山绵延，微风徐徐，勾勒出一幅塞外独特的生态画卷。
5: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心旷神怡，浑身充满了力量，因为这里可以拥抱大自然，心情非常舒畅。
6: 有老人有小孩子嘛，玩得都很开心，就是比较适应大多数人群。
0: 盛夏时节，晋城市庆水县推出云上下川立山音乐狂欢季，阳城县打造夜游西城星空帐篷露营季，特色文旅 IP 将音乐演出、山林避暑、实景演绎串联于一体，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7: 山间的清风配上这种现场的歌声，现场的观众跟着一起大合唱，那种氛围感真的是太棒太棒太棒了。
8: 我们是今天专程开车来这里的，然后上午逛了立山风景区，晚上又看了演唱会，觉得感觉很不错。
9: 夏意渐浓，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天已经到来，今天起正式进入中伏。俗话说春夏养阳，对于很多寒冬里容易发生或加重的冬病来说，三伏天也是难得的调理良机。冬病夏治这个传统养生理念，如今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
10: 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法，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给予针对性的治疗，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加重的病症减轻或消失，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11: 冬病夏治是借盛夏天地阳气最盛之时，辅助自身阳气驱散潜藏的一个寒湿，起到扶正固本的一个作用。常见的一个冬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慢性咳嗽、反复的一个感冒，就气虚的一些人群，还有比如说是颈椎、腰腿关节疼、老寒腿、脾胃虚寒，比如说宫寒、痛经的人群等虚寒类疾患的患者。
10: 中医认为，三伏时节天地阳气鼎盛，人体腠理疏松，经络气血通畅，药物艾灸更容易渗透内里，此时温阳散寒，最易把沉积的阴寒之邪向外透散，事半功倍。所以三伏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
12: 除了我们常知道的就是这个三伏天以外，我们还有三伏灸，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在背上督脉做艾灸，因为我们背上正中线是督脉，督脉是阳脉之海，阳气特别充沛旺盛，就是可以扶助阳气的。再有我们可以就是在三伏的时候呢，吃一些汤药，针刺、拔罐、艾灸、推拿，这都是可以的。
10: 医生提醒，冬病夏治的患者在三伏天期间一般每周需要治疗2到3次，坚持3到5年。冬病夏治也不是人人皆宜的流行养生法，盲目跟风不可取，科学辩证是关键。
11: 冬病夏治如果你感觉没有效果，那么常见的原因可能是辩证错误，你可能是一些湿热呀、阴虚火旺的体质，那这样子的话盲目使用温热贴敷反而使你的内热加重，没有对症自然无效。二是穴位选取不精准，自行网购了一些随便进行贴敷，那么药力无法通达脏腑。三呢是期望值过高，就把调理当成根治，所以说你仅贴了一年就期待痊愈，这个是不现实的。第四就是贴敷时间我们贪凉了，熬夜破坏了天时扶阳这样一个作用，抵消了药效。
9: 吹着空调喝着冷饮的你，有没有好奇过古人的三伏天是怎么过的？

0: 要全靠硬扛。别急，700年前山西洪洞的元代壁画早就把答案画得明明白白，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消暑的。
1: 这么热的天，真不知道这拼图里没有空调房的古人怎么熬得住。咦，我穿越了，一觉来到古代山西的三伏天，眼前的夏天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闺蜜聚会，即是闲聊，守着桌下盛满水果的冰箱，这样的日常不要太惬意。在清凉的溪水旁，躲在树荫里下棋，凉风自带仙气儿，捶碗打球出透汗，还能顺便冲个山泉澡，燥热不存在的。700多年前，画师用笔墨丹青为我们定格了一场鲜活的清凉盛宴，还告诉我们心静自然凉。

0: 12:41，我们接着看新闻。书香浸润沁水，文脉代代相传。这两天，中国作协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系列活动走进沁水县，众多知名作家来到沁水乡间，和本地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创作心得，分享写作理念。资深编辑现场指导，把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精神落在乡村田野、厂区巷陌，为当地文艺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作家陈建功与多位文坛名家走进当地煤从器企业，开展十年煤海半生文主题分享座谈会，和一线矿工职工面对面交流谈心。作家们从劳动者真实的生活经历里挖掘鲜活的创作素材，也给现场文学爱好者上了一堂扎根大地、贴近生活的实践课。
2: 因为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从18岁到28岁，我就到井下挖煤，所以我天然就是一个在群众中那个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当然有反映生活这样一种责任，但首先你要把文学作为一件有滋有味的事情来做，你要有自己的个性，表现你对这生活的理解。
3: 今天我听到三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些文学上的事情，也能看到三位老师其实对生活呀、对人啊都有很细致的观察，所以在他们的小说里面才会有那么传神的画面出现。我觉得就打破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壁垒。
1: 著名作家下沉基层汲取乡土养分，也为本土文学创作者带来提升写作水平的宝贵机会。稿件如何润色打磨才能变成一件好的文学作品？资深编辑走进当地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场开展1:1文稿辅导，从文章框架、文字表达、细节描写全方位梳理创作思路。
4: 老师从结构、语言、细节上帮我们修正问题，让我明白了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也学到了专业的创作打磨方法。
5: 通过本次系列活动，进一步获得了沁水乡土文学底蕴，传承了树立精神，也为沁水文艺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我们将立足本土文脉，深耕乡土题材，创作出更多彰显沁水风貌、贴合时代气息的优质文学作品。
0: 山西本土最重要的古代农书《马首农言》成书于寿阳，记录了太行山先民适应旱地生产的农耕智慧。如今，这些传统经验正与现代农业科技紧密结合。昨天，第四届北方有机旱作农业研讨会在寿阳举办，100多名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齐聚一堂，为北方旱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寻找新办法。
1: 晋中国家农高区推介了有机旱作创新成果库，寿阳县还为来自全国农科院所和高校的10位专家

0: 颁发第四批马首农研智库专家品书。
1: 我将把多年积累的这个成果带到寿阳，常态化扎根田间，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农户看得见、用得。

0: 净联深圳资产管理公司、山西路桥园林绿化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1: 谢谢。
0: 合作方向涵盖旱地良种培育、农业产业投融资和农田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从技术资金到农田建设，进一步补齐有机旱作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短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明岗等专家还围绕有机旱作农业发展、黄土高原旱地玉米增产等内容做了专题交流，为北方旱区农业生产提供新的技术思路。
2: 寿阳呢，还拥有全国的旱地农业长期定位观测平台，30多年的连续监测呢，为国家旱地农业政策的制定呢，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这种数据支撑。我们团队呢，将继续深化院地改革，来依托马首农研的智库力量，持续迭代有机旱作农业的技术。
0: 从一本古农书到一套创新成果库、一支专家智库和一批合作项目，寿阳正把长期积累的旱作经验转化为可以落地的技术和产业成果，为北方旱区粮食增产和农业提质提供更多实践支撑。
3: 近年来，新疆农商银行深耕县域市场，践行普惠金融理念，依托邻里金融管家团队与数字化服务模式下沉一线，全方位服务乡村重要农户、老年群体、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4: 现在这个贷款资金30万以后咋够不够用呢？
0: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新疆农商银行邻里金融管家团队上门回访，养殖户柴新义夫妇发展规模化养殖，目前存栏生猪有400多头，今年在新疆农商银行的支持下，他们成功获得30万元贷款支持，有效盘活了养殖资金链。
5: 这次第二次贷款我申请了30万，没有想到这么简单，在手机上就操作了，连银行都没有去就办下来了。
0: 邻里金融管家团队成立于去年11月，除了服务当地农户外，还向村民们开展反诈知识宣传、社保卡业务办理等便民服务，每月还定期开设老年课堂，开展金融公益宣传，守护好村民们的钱袋子。
6: 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经常给我们讲解如何使用好每一分钱，还给我们讲一些反诈知识，使我们每个老年人受到很大的启发。
0: 新疆农商银行坚持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人员与各类商户建立起良好联系，同时利用大数据锁定信用良好的白名单企业，精准走访，按需服务，
7: 对客户足够了解，去了的时候一次就能办的全部办到位，扩大它的经营规模，使小微企业越来越好。
0: 今年4月，王孔雀通过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到一家汽车销售企业的融资需求，快速完成贷款投放，助力企业扩大经营。
8: 贷了90万，需要增加一下库存量。
9: 截至2026年6月末，各项存款余额128.5亿元，年均增速11%。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更富实效。
3: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同时，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目前，已有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近日，太原市急救中心组建5支汛期应急救援队伍，作为保障汛期极端天气及突发公共事件救援应急力量。人员为各站点业务骨干，设备物资按照洪涝应急标准配齐，同步布局北站、西山站、17渠站、汾东站4个应急保障点位，保障险情处置快速响应、就近调派、高效施救，全力守护汛期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3: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山西呢将会多分散性的阵性降水，同时呢有强对流天气。25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局部有中雨。26号白天，我省大范围呢还是以阵性降水为主，长至晋城的局地有中雨。在这两天呢，都将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1到15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9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1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2到1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2到20度，兴许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3到21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0到1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7到16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中雨26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2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3到22度，神泉古酒九门化之乡汾阳小雨31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四树山河锦绣章，墨绘华夏韵悠长。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内首档聚焦汉字书写艺术的大型文化探索节目《四树山河》。本节目旨在深度挖掘汉字书写艺术的奥秘，以全新视角来展现汉字之美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蕾蕾，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俊，欢迎大家。
0: 从商周时期这青铜器上的武王和文，到明清民间像这黄金万两的吉祥图案，再到今天我们还能在传统婚礼上看到的双喜并立的喜，可以说啊，它们不仅是一种文字的组合，更是寄托我们美好祈愿的一种符号和象征。
1: 没错，哎，那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组合字的魅力所在啊，它不仅仅是笔画的物理的堆叠，而且呢是意义、情感还有东方智慧的一个高度的融合，正是汉字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高度的凝练。
0: 好，首先要为大家隆重介绍担任本场节目的三位重量级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
1: 欢迎立波老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之一，历史文化学者纪连海老师，欢迎您。
0: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主席，一笔空心字，杨栓明组合字，最长的对联，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杨栓明。
1: 再一次的欢迎三位老师。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之上还有来自全国

0: 过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热爱汉字文化的八位年轻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鲁维彤，我是一个仿古人，曾经为文物和古迹拍下过20多万张照片。
2: 大家好，我叫李成文，我来自山西吕梁，我是一名职业律师。
3: 大家好，我叫文文，来自古都西安，是一名文物实习医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4号选手李阳，我来自于山西晋中，我是咱们山西男篮的解说员，是一名体育评论员和解说员。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宇，是一个用镜头记录山西故事的传播者。
6: 大家好，我是马天放，来自于中国香港，目前以深奥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7: 大家好，我是于思琪，来自湖南怀化，现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
8: 大家好，我是段博弈，目前是一名大三在读学生，也是传统非遗文化的新时代主理人。
9: 好，再次欢迎我们场上所有的选手，欢迎各位。
0: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文脉千年。
9: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轮争分夺秒。这个环节将会出现20个以组合字形式呈现的国内古建筑名称及文物字画等内容，请选手在听到抢答口令后进行抢答，答对一题记10分，答错不扣分，且其他选手可以继续抢答。10秒无人应答的题目将被跳过。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答题环节，请看第一题。3、2、1，请抢答。
0: 5号选手赵新宇，
5: 西汉金兽。
9: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10分。第二题，3、2、1，请抢答。
0: 哎，还是赵新宇啊？啊！来，5号选手赵新宇。
5: 敦煌莫高窟。
9: 恭喜你再次回答正确，加上10分。第三题，3、2、1，请抢答。
0: 好，8号，段博弈。
5: 千里江山图。
9: 千里江山图，没问题，回答正确，加10分。请看第四题，3、2、1，请抢答。
0: 2号，李晨文。
10: 长信宫灯。
0: 长信宫灯，
9: 没
0: 有
9: 问
0: 题，回答正确，
9: 加10分。
0: 2号选手李晨文加上10分。
9: 第五题了，好，3、2、1，请抢答。
0: 5号赵新宇。
5: 泰州关帝庙，
9: 没问题，加10分。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六题，请看大屏幕。
0: 3、2、1，请抢答。1号鲁维彤。
1: 龙门石窟。
0: 龙门石窟，没有问题，回答正确，给鲁维彤加上10分。
9: 第七题，请看大屏幕。3、2、1，请抢答。
0: 好，我们的6号选手马天放。
10: 悬空寺。
0: 悬空寺，恭喜马天放，加上10分。
9: 第八题，3、2、1，请抢答。有请1号选手。
1: 应该是登封观星台。
9: 哦，没错，回答正确，加10分。第九题，请看大屏幕。3、2、1，请抢答。
0: 来，李阳，
4: 哎，
0: 对，终于到你了，是不是？
4: 终于抢到了。
0: 这个感慨我听明白意思了。来，
4: 这个应该是西安鼓楼。
0: 好，恭喜李阳，加上10分。
9: 来，请看大屏幕第十题。这道题出现了2个组合字，
0: 到底
9: 我们
0: 对应的答案是什么呢？
9: 3、2、1，请
0: 抢答。来，鲁维彤。
1: 水藻混沌开奇想，石窟临敌指桓公，
0: 给芦苇童加上10分。

0: 位选手后面继续经过十道题目的激烈比拼。目前场上得分情况是，
1: 三位老师来点评一下我们各位选手的表现。吉老师您先来吧。
2: 因为我们讲的是文物嘛，讲的是我们的文物的常识，有几个呢就是大家不太熟的，我简单说一下。这个西汉金兽呢，就在南京博物院，它是出在江苏的盱眙，小龙虾的故乡。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那个青铜大力人像跟那太阳神鸟的，一个是出自三星堆，另外一个出自金沙。那个牛虎铜案啊，是战国中晚期的，它出自云南省江川县，现在放在云南省博。
3: 好，谢谢吉老师为我们进行了一个梳理哈，也让我们更加对这些国宝啊、文物啊、这些著名的景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刚才说到了诗句题哈，我们想请立波老师再为大家解读一下。
4: 这是陆龟蒙的名作了，秘色乐器，那么越窑出的，在唐代称之为秘色啊，非常珍贵。这其实为什么我说这是超难度的题目呢？不光是答题难，出题也难，杨老师也不简单，组合字的基本元素太多了。而且我刚才在看的时候，一开始我都看得有点懵啊，我就在想杨老师他想的时候创作的时候，这个挑战难度又真的是蛮大的，比其他的要大一些啊，所以挺不简单的。
3: 就像立波老师刚才说的，杨老师也很不简单。要特别一提的是，这一轮所有的题目的题面啊，都是出自杨老师之手。感谢杨老师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杨老师。所以想问问您啊，这20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用多长时间才把这20万幅作品写完的呢？
5: 20万个柱子全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一个柱子圈就是 S 字这么大，把它对起来是个50公里长的个长度。我是多长时间做成的？其实我是用一辈子的心血只是在多少年以前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我的作品一直在创作之中，也就是说一辈子的心血。
3: 谢谢您，再次感谢杨老师，您的组合字可以说是一字藏万象，一笔传千年，再次向您致敬，谢谢您。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环节，海纳百川。这一轮我们将会出现10道题目，每题20分，请选手依旧在听到抢答口令后进行抢答，答对一题记20分，答错不计分，且其他选手可以继续抢答。请看大屏幕，问题是：应县木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法国埃菲尔铁塔并称为什么？3、2、1，请抢答。
1: 好，
3: 有请8号。
1: 我们的8号，段博弈。
6: 应该是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然后 C 里面有一个奇，所以我选的是 C。
3: 回答正确，加20分。
1: 请吉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分析，我们的选手为什么就答对了？
3: 三大塔奇在何处？
2: 奇字就是比较奇怪。首先我们说这个外国这个比萨斜塔，比萨斜塔呢，公元这个七三年9月开始建，到第二年还没建成呢就斜了，到现在呢它已经斜了3.99度，就是最尖上那块跟地上我去过的已经差了4.5米那么那样了，所以呢这是它的奇，是斜。第二呢，埃菲尔铁塔呢，塔原本高呢是312米，后来呢装修那个塔尖上那个天线，光那个铆钉就用了259万个，所以呢它是我们现代钢铁艺术的结晶。与他们相比呢，我们应县木塔呢建得比他们早，虽然说只有67米多，但是已经是世界不仅仅是最高，还是最老的木质建筑。

0: 好的，再次感谢您的解读，谢谢。坐在吉老师旁边的杨老师啊，其实他的组合字和一笔空心字呢，也创造了我们吉尼斯的世界纪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正好问一问杨老师哈，您看刚才我们说到四个答案，几乎答案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呢都是一字之差。但是啊，您看古奇高，您都把它放在了这个组合字的上半部分，这个名呢，您把它放在了右面。您这个组合字的构思和巧思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组合字领域里面，它有它的规律，但也有它的有点自由性。你比如是说这个塔，我完全可以，你看都是把这个铁土放到前面了，其实我也可以把这个塔放到后面，其实把塔字我完全能做个符。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答题继续来看我们的第二题。
0: 好，宋徽宗的花鸭常出现在其书画作品中，请问以下哪幅画作是真迹且包含此花鸭？来，三二一，请抢答。
2: 我们的文物医生文文，
3: 《壁瑞鹤图》。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先加上20分。我们也请立波老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4: 为什么选《瑞鹤图》也很简单，因为上面的这几幅啊著名的作品，那只有《瑞鹤图》是非常明确公认的宋徽宗的工笔花鸟的真迹。这个花鸭啊，它其实早期最早来自于公文领域啊，那么汉晋的时期，公文的那个我们知道啊，要有真名对吧？然后去这个时候签署的时候，它有花鸭。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随着这个书法艺术的发展，尤其到了唐代的时候，形成花鸭体。这时候草书形成，草书的带来的花鸭，就像我们现在的个性签名一样，它就一直就流传开来。所以你像宋徽宗这样的人，他的这个花鸭就被称为绝鸭，就是这个天下一人，非常之有创意。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选手，包括场上的我们看年轻的同学们啊，其实你的名字怎么去热爱汉字，先从设计好你名字的花鸭开始。
0: 好，谢谢。
2: 杨老师，我不知道您在平时搞这个书法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有意的设计过自己的落款或者是花鸭？
1: 啊，我落款的时候我还是用我个人的名字。
0: 嗯，
1: 但是我要再回归到这个组合字嘛，就是刚才立波老师说啊，天下一人是取了他的偏旁的嘛，我在这个字里边没有啊遮得住过。你这日月，那你必须是日，如果你把日里边的哪一个人掉，或者月里边，在我这儿就形不成一个字了。
0: 谢谢杨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第二轮的第三题。
0: 好，请看题面。请问永乐宫三清殿桃源图壁画在艺术表现上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哪位画家的绘画风格？三二一，请抢答。
2: 好，
0: 哎，又是文文，
2: 又是我们的文文。
3: 第五道子，
0: 回答正确，加20分。我们也请立波老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4: 吴道子嘛，我们都知道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吴代当风了啊，所以你去看那个三清殿的那个朝元图，长生帝他的一个飘带，最长的这个飘带从他的啊这个帽子处一直垂下来，最长3.05米一根飘带。你说老实话，你要这一笔下来，你真是就杨老师写一笔空心字最长多少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的。吴道子的这种画风的继承啊，在这个朝元图非常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0: 那么在领略完朝元图的魅力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的第四题啊，也是一道图片题。我们先来请大家看看这幅图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这是湖南省潜阳县芙蓉楼玉湖亭内最富有特色的一个文物。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请问图片上合体字的内容是什么？三二一，请抢答。
2: 好，二号李晨文。
5: A 一片冰心在玉湖。
0: 好，首先恭喜你回答正确，来加上20分。
2: 然后我看到这个组合字啊，可能以前呢也有人用这样的形式去把一个诗句凝练在一幅版面之上，我就想到了我们杨老师日常也会搞这样的创作。我突然有一个小小的提议：一片冰心在玉壶，您用您的形式能不能现场创作一下？我们在现场来一个古今对话，我们对比一下怎么样？
1: 当然可以。

0: 们现场掌声响起。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第五道题目。
0: 来，请看大屏幕，请问下列哪一件文物上的文字是采用与一笔空心字技法渊源深厚的双钩方法刻写的？来，三二一，请抢答。
1: 好，一号韦彤，
2: 我觉得应该是 C。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上20分，祝贺你。八位选手经过后续五道题目的激烈比拼，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场上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好，祝贺各位，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三轮妙笔生花。那这一轮总共有三道题，需要八位选手同时作答哦。答题完毕后，请大家主动亮出题板，评委老师会根据，听好哦，共用偏旁、视觉构图、创意组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并为选手打分。来，那就让我们赶紧看向大屏幕，请看第一题。第一题是，请根据线索用组合字写出四个字的景区名称，开始创作。好，我们看有的选手啊，在他的画板上行云流水，信心十足的样子。
3: 毕竟这个词儿有点分量。
0: 好，刚才看到文文啊一直在思索。哎，天放已经落笔了，信心满满。最后五秒，请大家就要停止作答了啊。好，来，五四三二一，请亮题板。正确答案是万里长城。各位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大家作答的情况。
1: 对，因为这个所获得的分数不一样，我们依次先来说这一轮第三名是谁。
4: 说实话
5: 没有第三，
4: 没有第三，我们选不出第三，只能选一二。
1: 只能选一二，这也可以啊，也可以。
4: 宁缺毋滥吧。
1: 第二名，他的组合字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4: 第二名，
1: 一号
4: 啊，韦彤。
1: 韦彤，
0: 祝贺你！他能获得第二名的原因是什么呢？
6: 总体来说，像一个字。它形成个左右结构，它的这个降下结构来上，就是还是以城市的城，
4: 对，啊，作为里头，
6: 对，作为一个框架，
4: 它特别像那个印章印出来的，嗯，啊，篆刻的那种，对吧？
6: 嗯，但是它这个，我们给了你第二名，你看，你要写的这儿短了一笔，这儿还有一笔，首先是。不能把里边的笔画短，就是短了啊！你再下来就是我跟你说，你这个万是个简体，那个长是个那个啥，不能这的用。
0: 刚才立波老师说这个字都能入印了哈，能比入印的字还好的字会是谁的呢？为我们展示一下吧，各位老师，
1: 来看看我们。二号来，李晨文，
0: 来为我们点评一下吧，杨老师。
6: 其实这个字，你这儿把这个字切了，就更好了嘛。这上面这个里边就有个图啊。要是把这个擦掉，过来这儿是不是？那就不需要贴图，这就共用。你们两个读不出。
4: 二号第一名，一号第二名。我替杨老师总结一下，看上去那个好像更漂亮。这个为什么

0: 是第一名。就是我跟大家讲汉字的奥妙，在这个汉服的就是字符构建系统，它是构建，我刚才讲了，即使在工程机械里头它都是一个单元，这个单元的利用率最高，就可见它的智慧。所以你看啊，它这里是什么呢？杨老师意思说，礼的这个体土和这个体土下的一横，它在每一个字里头都起到作用，它就省掉了其他字里头的繁复。所以这个构建呢，是把这个字符构建的作用，这个单元的作用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在这一点上，它的发挥就比这个伟同的要好，虽然伟同的那个更方整一些，这个显然因为三个在一起有点扁平了，但是呢它符合组合字最重要的智慧要求。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进入第二题了，来，朋友们请看大屏幕，一个图片是吧？来，我们的题目是，请用组合字写出右边这个四字文物的名称，开始作答。
2: 图片上呢是一个文物，它是我们山西省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1: 最后五秒，五、四、三、二、一，请亮题板。来，正确答案是镜头鸟尊。接下来我们就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大家的作答的情况，谁将获得这道题的第三名呢？
3: 五号，
4: 哎，赵新宇的，
2: 赵新宇的，
4: 很完美，除了多了一竖之外，然后如果这一竖没有的话，就不一定是第三了，也可能我们这第一就好选了。
2: 把这个晋侯的侯写成了石猴的猴，
4: 石猴的猴，
2: 嗯，好，那这样也要恭喜赵新宇加上十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的第二名。
1: 哦，一号，
2: 伟同，给伟同加上20分。来，我们看一看这道题的最终的最棒的，
4: 也是错字，
2: 第一名是也是错字啊。
4: 对，拆开了
2: 是谁啊？
0: 那倒不是错字啊，这个杨老师让我说，这杨老师出来的第一名，6号
4: 啊，
1: 哦，
0: 天放，
1: 来祝贺你。
0: 这个为什么杨老师特别认识你这个呢？那其实从结构上来讲，他就说有一个败笔是什么，就是字不能拆开，它要挨在一起。你这个猴啊，他说如果鸟和这个猴的右半边对调一下，找到这边它就完整了。杨老师这个组合字，你看它有个原则，它不同的字组在一起，但是原来的字可大可小，但不能分家。那么杨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鸟过来放大，这个缩小到这儿，它的这个结构的完美性就彻底表现出来了，那么就是最理想啊。虽然他说你把它拆开了，但是符合这个杨老师多年写组合字的那种结构美感，所以他给了你第一名。
1: 恭喜天放加上本轮的第一名的30分，祝贺。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题，请听题。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两句诗是据传是宋徽宗对当时答。
2: 联系一下这个问题当中呢给出的线索，宋徽宗的时期，然后呢里边有对釉色的描写，雨过天青云破处，好，时间差不多了啊，给选手们最后倒数5秒钟，5、4、3、2、1，答题完毕，请亮题板。
1: 好，正确答案是汝窑瓷器。
2: 没问题，大家的答案都是一致的，但是呢，谁更好呢？三位老师，有结果了没有啊？
4: 有了，
2: 有结果了。这一次我们评选出了几位胜出者啊？
4: 一位。
1: 八号
2: 段博弈。

0: 这个雌跟乳都借用的是那三点水啊，所以呢间架结构啊，所有的字都是很正确的，一看就能明白。嗯，
1: 也就是说经过我们老师的这个商定，我们这一轮只有一位胜出者，就是我们的八号段博弈，给段博弈加上30分。
2: 我写了一个，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个爻放到上边，你看乳跟女字跟三点水在这面，那个雌在那面，把气这么大的个字啊，必须它下来底下。如果你把那个气跟雌，比如是说要是普通那个字是这样，这个这儿不是个气，如果是个其他字，完全可以把这个词字过来这儿用这个两点水。
1: 好，谢谢，
3: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
1: 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组合字的魅力。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所有的答题环节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我们今天字数山河的整场的胜出者是我们的一号选手鲁维彤，恭喜他，
3: 恭喜你获得字数新人称号，谢谢。文字可组合，星火永相传。同时我们也要再次感谢我们舞台上所有今天为中国文化中国汉字集结而来的来自我们祖国天南地北的各位选手，再次感谢你们，也把掌声送给自己好不好，谢谢。
1: 那在这里呢，也要感谢今天场上的三位嘉宾老师，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字数山河。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

0: 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呀，这是大哥的座位。
1: 来，主簿何在？
2: 哎，将军，将军来了。来了，
1: 听着，我大哥把这徐州城交给我了。临行前给我留下了三条军令。这第一，不可饮酒致醉；第二，不可暴怒任性；第三，不可打骂军师。我要你把这三条军令写成中堂，悬于这个大梁之上。
3: 我要天天看，夜夜想，严守不误。
2: 好。
3: 哦，对了，每一个字都要给我写的碗口那么大。
2: 要碗口那么大呀？
3: 废话，俺张飞的字那就得碗口那么大。
2: 是，碗口那么大。
3: 这写好之后，悬于梁上，再去传统领以上的将领，华清相见。
2: 是，
3: 我要训话。对了，你再去给我准备好俺张飞酿的美酒50坛。
2: 是。将军，你刚才讲的话怎么忘了？那主公留下的第一条军令就是不许饮酒啊。
3: 你废话，我叫你去办就去办。
2: 是，小的遵命。遵命。

0: 担心三弟会醉酒误事，我也担心。不过反过来一想，义德如果连酒瘾都扛不住，日后如何成大事？所以还是让他历练一下吧，前后不过几十天嘛。
1: 是。
0: 其实我更担心的还不是义德，而是吕布。我听说他与陈宫驻守小沛后，天天都在招兵买马。
2: 吕布是头恶虎啊，早晚要生事，你应该把他逐出徐州。我以仁义待他，只怕他不要负我。他要是负你呢？他负
3: 我是他，我不负仁义。先生啊。
2: 袁术既送我黄金万两，丝绸千匹，又发兵助我，这可是谋取徐州的大好时机啊！嗯，
3: 好是好啊，可是徐州城哪那么容易攻取？关羽、张飞、赵云，他们智勇可都不在将军之下。怕什么？我有赤兔马方天画戟，何惧于天下？
2: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座城池，总不能老是寄人篱下吧？说不定哪天我跟刘备闹翻了，反目成仇怎么办？还不如先下手为强。这样，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不妨我们先答应袁术，让他把黄金绸缎先送过来。至于攻打徐州城， 我们可以再找时机。
3: 好。
4: 来，干！

0: 该你了。
1: 好，末将不能喝酒，一口下去，肚子就痛如刀绞，真不能喝。
2: 哎，你这个混账东西啊！这美酒是包治百病啊，哪有肚子痛的？啊，这特别是我张飞的酒啊，哪能强身健体，才过龙肝凤胆呢？
3: 对，
2: 今儿这酒你是非喝不可，你要不喝便是犯了我的军令了。喝
3: 喝
2: 喝
4: 喝
2: 喝喝喝，你这喝猫尿了
3: 啊！
2: 大口喝，给我喝掉了。
1: 末将万万喝不得，喝了非死不可。
2: 哎，那你这就是犯了我的军令了啊！要么罚酒十碗，要么打一百军仗，你自个儿选一样吧。
1: 张将军，张将军，饶了末将吧，求您看在我表哥的份上，饶了我吧。
2: 得，
3: 咱们喝。
2: 你表哥是何许人呐？
1: 我表哥就是上将军吕布啊，他跟你大哥刘备亲如兄弟。
2: 放屁！
1: 将军，将军，
2: 吕布岂能与我大哥做兄弟？啊！你小子今儿不仅犯了我的军令，
1: 对啊，
2: 还拿吕布那厮来唬烟。
1: 没有，没有。
2: 好，今儿我偏偏要打你，打你就是打那贼吕布。
1: 将军，将军，将军，饶了我！将军，饶了我！饶了我！将军，将军，饶命啊！
2: 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讨教求饶？你应该说打得好，要不然我打死你这个贼吕布！
1: 你也打得好，
2: 那就对了嘛！啊，说，你还在打谁呀？
5: 将军在打最强草包。
2: 放屁！你还在打贼吕布？
1: 说呀，吕布！
2: 在打贼吕布！说呀！错了，不是吕布，是贼吕布，贼吕布，
1: 贼吕布，贼吕布，
2: 这就对了。也打得好不好啊？
6: 上将军，徐州城守曹豹带伤来投。
7: 曹豹，他是我表弟。
8: 快，快请进来。
5: 表哥，你要为我报仇啊！
7: 小弟，出什么事了？
5: 你的匹夫张飞借酒发威，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我求他说看我表哥的面子上饶我一命。他问我表哥是谁，我说是少将军吕布，匹夫顿时大怒，骂表哥你是奸贼，是三姓家奴，还说打我便是打贼吕布。只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呀、
7: 啊！这张飞欺人太甚，他是侮辱过我好几回了，这次我绝不饶他！来人呐，
8: 在！
7: 快备马取我方天画戟！
8: 诺，
9: 且慢，冯谢啊，先不要着急。曹豹，来。慢慢说，张飞为什么要打你？是不是你违反了什么军令？
5: 张飞非要逼我喝酒，末将平生忌酒，不敢喝，他便打我。
9: 我没有听明白，张飞为什么要逼你喝酒？
5: 因为刘备给张飞下了三道军令，头一条便是不能饮酒。
9: 你说什么？刘备给张飞下了禁酒令？
5: 嗯。
9: 为什么？
5: 因为刘备率军去征讨袁术，城里就剩下张飞，刘备怕张飞饮酒误事，所以才给他下了禁酒令。
9: 刘备率军出征了，此事当真？
5: 千真万确，昨天出发的，关羽赵云同行。
9: 关羽和赵云一同前往，那为什么徐州城上关赵二将的将

0: 还在，
1: 那是虚张声势。其实现在城里只有五六千老弱守军，外带一个匹夫张飞。
0: 太好了，
2: 冯先生，时机到了，上天赐徐州城于你，如若我们不取，那真是有负苍天呐。
3: 好，我亲自领军，直取徐州。
2: 不，徐州城坚固无比，如果没有内应，断难攻取。
0: 参谋，你愿不愿意立一大功？吕将军定会上奏朝廷，拜你为中郎将，赐爵封侯。
1: 末将愿意。
0: 好，你作为内应，马上赶回徐州城。今夜四更，看到火起，打开南城门。
1: 末将遵命。
0: 是吧。

0: 快醒醒啊，将军！将军，将军，将军，敌军进城了，将军！将军，
1: 将军来！
0: 将军，哎呀，将军，
1: 我没醉。
0: 吕布偷袭徐州，曹豹，曹豹打开南门，迎吕布进城了。
1: 什么？
0: 曹豹打开南门，迎吕布进城了。哎，将军，将军，
1: 吕布进城了。
0: 是啊，将军，这会儿吕布已经把城中各处要寨全都给占领了，
1: 团力迎敌，取我兵器来。
0: 遵命。
2: 军师，军师，
3: 军师，我们的部下搜到刘备的住宅，他的妻妾在里面，如何处置？
4: 听令，你等一定要严加看护，任何人不得进入，所有供给一概不得短缺，围城立斩。
3: 遵命。

0: 少将军，东屯粮仓的粮食颗粒不少，刘备的20000余担军粮全都归我们了。
1: 好，少将军，北大营不战自降，获得战马500余匹。
2: 好，少将军，讨金的儿子也率旧部归降了。
1: 好。

0: 一不可饮酒致醉，二不可暴怒任性，三不可打骂军事。哎呀，这个易德真是可爱呀，啊，可爱之极呀、啊！一碗酒就把三条军令全都违反了，还外搭了一座徐州城啊！
1: 先生，徐州已经完全落入我们手里了，各处守军都降了。
0: 祝贺将军。不过有件事情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吧？
1: 何事？
0: 现在可以立即通知袁术，按照先前的约定，我们已经取下徐州，他应该给我们送来万两黄金、千匹绸缎才对啊。
1: 对，我们可是双喜临门，一箭双雕啊！
2: 三弟不要再哭了，徐州原本就不是我们的，得何足喜，失何足忧，天意，一切皆是天意。
3: 三弟，曹操何在？
4: 到现在站立了。
3: 当初你是怎么说的？哥哥又是怎么吩咐你的？现在丢了城池不说，二位曹操也落入了贼兵之手，你有何面目前来
4: 啊？我不活了，
5: 三弟，
4: 我不活了，
5: 三弟，
6: 三弟。
3: 三弟，
4: 大哥，
3: 江山已倾覆，谁家不遭殃？我们三人桃园结义时立下过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如果再有此等逾矩，为兄绝不独生。
4: 大哥。大哥，
7: 主公，少将来报，袁术派上将纪灵率150,000大军前来征讨，距此不到10里了。
3: 前有袁术大军，后有潘将吕布，无处容身，进退两难。难道上天真的要绝我吗？
8: 大哥，我率军迎战纪灵。
9: 你固然勇猛无敌，但是徐州失陷的消息已经在军中弥漫，兵无斗志，不可再战了。
7: 那主公准备怎么办？
9: 回徐州。啊，
8: 徐州已落入了吕布手里，大哥，你还要他回来吗？
3: 我没打算要回徐州，也不可能。不过我没有任何对不住吕布的地方，相反，吕布倒有对不住我的地方。料想他不会取我首级吧？我们回到徐州可与吕布商量，徐州就归他了。我们暂借小沛落足。那小沛先前是陶谦借予我的，后来我送给了他吕布。我们现在重返小沛，吕布为主驻徐州，我们为从驻小沛，两城互相犄角之势，共拒曹操和袁术。想来吕布不至于过于吝啬吧？
8: 大哥，你就是心太善了。
0: 将军，袁术赖账。
1: 怎么？
0: 他在复信上说，我们虽然攻下了徐州，却没有取下刘备的首级，所以不能给我们黄金绸缎。
1: 袁术小人，自己言而无信，却怪我们失约。

0: 秉上将军，刘备领兵拜关。
1: 来了多少兵马？
0: 只有刘关张三骑。
2: 三骑
3: 太大，
4: 是
5: 就是
6: 胆子也太大
7: 了啊！
1: 好大的胆子！看来他们不是来攻城，是有求于将军。我如此待他，他还敢来见我？刘备到底是个君子，我亲自出城相见。
8: 进来，奉先呢？我有话要说。

0: 玄德，别来无恙。来来来，赶快进去。来，玄德啊，我不是要夺你的城池，都是因为张飞兄弟酒醉杀人，导致军心混乱。我怕他误了守城大事，所以才引兵来这儿守几天徐州。既然玄德回来了，自然应该物归原主。请玄德收下徐州官房。
1: 吕将军，你我初次在此相见时，在下就想将徐州让给你了。现在事实证明，在下确实无才无德，不配拥有徐州。今日之变可以说是天意，是上天将徐州授予你，请将军万物生意。
0: 还是请玄德收下官房吧。
1: 不敢不敢，天授徐州于你，请将军不要再生疑了。
0: 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权且替玄德把守徐州。玄德，你自此何去何从呢？
1: 在下确实是无处可去，如吕将军允许的话，我想暂住于小沛，这样也可以与徐州互为犄角之势，共同抵抗曹操袁术。
2: 哎呀，玄德兄，那怎么可以啊？这样太委屈你了。
1: 若蒙允许，刘备感恩不尽。
0: 玄德，小沛就归你了。还是你当初那句话，所有粮饷由我提供。
1: 在下拜谢了。
0: 只要咱俩同心，何愁大业不成？我们可以徐州为根据，厉兵秣马，先取袁术，次取曹操，再争刘表和公孙瓒，共图天下。

0: 难道你不觉得刘备可敬可佩之外更有些可怕？
1: 先生什么意思？
2: 徐州城乃刘备的根基之地，
0: 将军趁其不备占为己有，任何人受到这种奇耻大辱都是万难忍受的。可是刘备呢，竟然没有一句怨言，重归小沛，替将军去看守徐州的北大门去。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到这种仁慈含愤、平静如水呢？能够如此这般者，是何等的心胸和志向。这种人不可怕吗？
3: 据报，吕布与刘备再度和好了，徐州小沛二城互为犄角，联手共聚。哎，如此下去何日可得徐州啊？
4: 如果主公想图徐州，那就要将刘备和吕布分而治之，先结交吕布，使他不援刘备，之后攻下小沛，再图徐州。
3: 哎，我这不是把吕布得罪了吗？我答应他的金银绸缎我没给他。哎，
4: 主公这么做在下实在不敢苟同啊，成大事者不可失信啊，尤其是对小人不可失信，因为小人比君子更危险。
3: 先生说的对呀，可我该怎么办呢？
4: 主公啊，吕布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3: 哼，他能想要什么？粮饷呗。他现在到处招兵买马，到处搜刮粮饷啊。
4: 他问主公要多少？
3: 哼，这小子狮子大开口，张口就管我要十万粮饷。十万呐！
4: 给他二十万
3: 啊？二十万？
4: 对，二十万。能买到的都是便宜货，成大事者何利于粮饷？
3: 好，我给他。
5: 用力，用力啊！用力，用力！我是你的油草。
0: 这孩子又得意忘形了。
5: 用力，用力拉啊！来，起来，起来，起来！
6: 哎呀，凤仙呐，你可真够开心的啊！
5: 我当然开心了，袁术遣人送粮饷来了。
6: 哦，送了多少？
5: 他给了我整整
6: 二十万。二十万？
0: 天哪，这太不像袁术所为了，太不像了。冯贤，你想过没有，他给你送来这么多的粮饷，到底要你为他做什么？
5: 他想娶小沛，大军来袭时他让我不要帮刘备，
0: 离间之计呀。
5: 什么？
0: 你想一想，小沛一旦落入袁术之手，那么我们徐州城等于是唇亡齿寒，下一步要收拾的可就是我们了。
5: 可是我已经收了袁术的粮饷，难道还能退回去不成？
0: 当然要退回去，否则的话你就等于接下了两个敌人，袁术和刘备。
5: 二十万粮饷，这可是两年的开销，这怎么能不要呢？
0: 难道你想去助袁术取下小沛，走自取灭亡之路吗？
5: 我不助袁术，也不助刘备。开战之时，我让他们两家罢兵言和。
0: 哎呀，我说你呀，哪里会有这等的好事？他们连天子的话都可以不听，会听你的吗？
5: 我们可以试一试嘛。来，先生坐下来陪我喝酒。貂蝉，给先生唱首曲子吧。啊，
6: 行了行了，凤仙啊，你就坐得其乐吧，我还有些事要做。

0: 刘备身为真君子，受如此大辱，却平静如水，可敬可佩。
1: 太乙吕布，
0: 我倒觉得有点对不住他。

0: 来，继续再来，接着爬啊！
1: 来来来来来，
0: 赢了的有赏。
2: 真是个心智单纯的孩子，
0: 用力啊！
3: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瘾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亲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瘾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瘾，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瘾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瘾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7: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7: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7: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8: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刷下一画，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9: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9: 厂家还说了，

0: 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啊、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哦、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3: 是
2: 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嗯、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2: 哇，你看马上喷、啊、马上立竿见影。
3: 是，
2: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喷喷、嗯、你发现哇、啊、马上立竿见影。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2: 值啊、
3: 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
5: 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4: 亮多了。
5: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5: 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5: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6: 都40-50年了。
1: 嗯，
6: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你看、
6: 嗯、也不耐脏。
1: 嗯，
6: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1: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6: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6: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6: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6: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6: 这油镜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 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粘在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3: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哇，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8: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0: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厂家还说了，

0: 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啊、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哦、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2: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2: 哇！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2: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封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2: 值啊！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
5: 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4: 亮多了。
5: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5: 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5: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6: 都40-50年了。
1: 嗯，
6: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你看、
6: 嗯、也不耐脏。
1: 嗯，
6: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1: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6: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6: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6: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6: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算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6: 人家油镜啊，天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 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7: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7: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14: 就算战至最后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15: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14: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16: 死守3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1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18: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战线。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4: 9.9？
2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4: 9.9？
2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4: 9.9？
2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8: 亮针
2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拜见主公。
1: 吕布已付我一封密信，说发誓不助刘备，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娶小沛了。各位将军，你们谁敢领兵攻刘备啊？
2: 金陵愿率军出征。
1: 好，刘备刚刚受挫不久，小沛守军不过20000，我给你50000大军，限你10日之内攻克刘备。
2: 遵命。
1: 听令，我率大军作为后援，吕布如果有所异动，一并剿灭。
0: 遵命。
3: 子龙，我把实情告诉你，我们名义上有20000精兵，实际上10000都不到。
4: 这么少？
5: 翼德和云长已分兵据守，但是我心里有数，小沛城池浅陋，他们断难迎敌。所以我们只能请吕布发兵相援了。云长和翼德都恨透了吕布，只好你去跑一趟了。
4: 我这就去，但如果吕布他不肯发兵呢？
5: 那你就去拜见陈宫。我并不是说陈宫比吕布更友善，而是陈宫比吕布更聪明。他知道小沛一旦有失，徐州早晚不保。快去吧。
4: 命令。

0: 小沛危在旦夕，你竟然能在这里其乐融融啊！你有何不乐？他来犯小沛，又不是犯我徐州，我愁什么？
1: 我跟你说过了，小沛一旦失守，我们徐州城等于失去屏障，唇亡齿寒啊！你又收了袁术的粮饷，答应不住刘备。
0: 这两难的处境，你想过如何应对？先生，你刚才听到貂蝉的曲词了吗？他唱的可妙了。
1: 奉先，
0: 他唱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花有荣枯之期，水有无尽之流。你说他这词好不好？
1: 哎呀，奉先呐，张飞就是因为贪杯才丢失了徐州城啊！你难道要学他的样子去重蹈覆辙吗？
0: 那匹夫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我有赤兔马，有方天画戟。
1: 我也送你两句唱词：军情如火，生死万机。你赶快给我率军出城。哎呀，
0: 好，我去就是了。哎，先等我回来啊。
2: 吕布刚刚发兵了。好，何时能来小沛？
3: 吕布率军至五里坡，
2: 在那儿摆了一席酒宴，说是要请主公前去赴宴。
3: 赴宴？
2: 什么意思？
3: 大战迫在眉睫，生死决于一刻，他怎么能够闲情逸致喝酒？
4: 我也不解，吕布说了，此宴能退敌。
2: 大哥，我看吕布这厮早就被袁术给收买了。
4: 他设下这鸿门宴，是想取大哥的性命。
3: 哥哥，
4: 万万不能上当啊！大哥，吕布收了袁术20万粮饷，我们不得不防了。
3: 我这就去。
4: 大哥，我相信吕布不会害我。再者，为了抵御袁术大军，我就算身陷险地，也该亲身一试。
3: 哥哥若真去，那由我来护驾。
4: 你和吕布一见面就给打起来，万万不可！
2: 俺非去不可！
5: 三弟、子龙、云长，你们坚守城池，我去去就来。
6: 大哥，千万小心呐！

0: 帝，你看，吕布军威严整，此人不仅是个酒色之徒，也是个能征善战的勇将了。
1: 哼，贼吕布，贼！
2: 二位将军，我家主公有令，请两位入营相叙，请。
3: 玄德，你日后得志，可别忘了在下今日之恩呐。
0: 上将军之恩，在下并不敢忘。
4: 纪灵将军到。
3: 别，义德兄弟，千万别动兵器。
1: 我不是你兄弟。
3: 随你随你，不是就不是。不过你是不是琼浆美酒的兄弟？
1: 那是俺张飞，那是千杯不醉。
3: 言过了吧，刘备出征那天你不就大醉了一场吗？
1: 你
3: 今天我高兴，特请两位朋友来陪我喝酒，来喝酒。干杯。哎，如此美酒如有乐曲相伴就更好了，可惜貂蝉不在，她如在，酒不醉人人自醉。
1: 敢问上将军，你要杀我吗？
3: 不杀，不杀。
1: 那么你要杀这大日贼吗？哎，找死啊！
3: 不杀，都不杀。
0: 既然都不杀，就请将军撤去酒席，让我和纪将军来决战吧。
3: 不可，断断不可。我吕布虽然杀人无数，但我平生不好斗，最好解斗。今日我请二位来，就是想杯酒释兵戈。
1: 上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敢问阁下，你可以开多少金弓，可射多少步？
1: 哼，末将不才，可开到500斤硬弓，50步内箭头穿射而过。
3: 好啊，请问张翼德，你可以开多少金弓，可射多少步？
1: 俺可以开800斤弓，80步内箭头穿甲而过。
3: 好，好，来人呐，在
5: 将军，
3: 取我方天画戟，插于辕门之下。
5: 遵命。
3: 列位，随我来。

0: 此去辕门不少120步，如果我一箭射中几上小枝，你们则罢兵言和；如果射不中，你们只管厮杀。施战适合，俱凭天意。你们看是如何？
1: 天下无人能射这么远，更何况射中几上的小枝？
0: 不可能，万万不可能！
2: 事到如今，是战是和，尽凭天意吧。但愿天助吕布，此见重地。
3: 贼吕布，吹牛皮！
4: 将军请。
3: 将军请。 保镖公何在？将军。

0: 看到了吧，这是上天令你们罢兵言和，谁敢违背天意，我吕布只有替天行道，再射一支金陵箭，将他穿胸而过。
1: 在下退兵。那吕布辕门射戟，迫使我们双方罢兵休战。他说，谁敢抗拒天意，他就替天行道。
2: 这个三姓家奴太过可恨，先前骗走我20万军饷，现在又自作轻薄，搞什么辕门儿戏，坏我大事。
3: 是可忍孰不可忍，众将听令，令你们速速整军，我要清征吕布，再遣刘备。
4: 遵命。
5: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请主公息怒，请主公息怒啊。在下以为如果主公派兵赶杀吕布的话，对主公有诸多不利呀、啊。首先是我们送他的20万粮饷，那可就真的助贼了呀。其二，这样就把吕布又赶到了刘备那边，他们联起手来防御我们，这个结果正是曹操所愿呐。
2: 我也知道，成大事者不能拘小利，可吕布这厮太可恨了，我忍不住。
5: 请主公不要只是恨自己的敌人，这样会妨碍你的判断力。主公可记得曹操对他的死敌那经常是亲密无比，笑脸相迎啊。
2: 哼，那个奸雄他比吕布更可恨。
5: 在下以为吕布固然可恨，但是辕门射戟一事足见其勇冠天下，主公想建树大业，那就要忍常人所不忍之事啊。主公树吕布为强敌，为何不可以把吕布变为我们的强援呢？主公啊，来日方长啊。
0: 报禀主公，怀疑校尉孙策觐见。
2: 哦，小霸王孙策来了，快招进来。

0: 末将孙策拜见主公。孙策，你说说这些年来我待你如何啊？主公待我如君如父，恩重如山。那么我令你30天之内夺取庐江城，你怎么不遵行啊？
1: 现在已经是第13天了，你竟然还没有出兵。
0: 禀主公，末将已经攻陷了庐江城。哼，无稽之谈。庐江距此800多里，一来一往最少也要20天，更何况庐江太守陆康拥军上万，居城坚守。
1: 你孙策就是再善战，没有30天的时间，你根本拿不下那个重镇。
2: 主公，这是庐江太守陆康的首级。这真是陆康？
1: 孙策，你真把庐江城拿下来了？
2: 此时此刻。
1: 庐江2郡4县5座城池已经全部归属主公。哎呀，孙策，快说说，你是怎么把它攻下来的？
2: 末将接到命令后，当天就率领5000轻骑，星夜兼程奔赴庐江，3天内纵横800里，连续攻城拔寨。
1: 陆康还没有来得及设防，就已经被我攻下城池。
2: 那我借您的30000精兵，
1: 你损失多少啊？主公借给我的30000精兵，我一概没用，只用了他们的战马。此次战役，战马损失400余匹，望主公见谅。
2: 末将，交还兵符。
1: 好啊！孙郎之勇，比起令尊孙坚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有孙郎在，何愁吕布？何惧天下呀！苍天哪！我要是有孙郎这样的子嗣，死而无憾呐！
2: 谢主公嘉奖。
1: 率台设宴，我要为孙郎庆功。
2: 禀主公，
3: 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啊，等你继父回来，我再为你庆功。啊，
1: 谢主公。将军留步。
2: 皇叔，
3: 公子，你还是叫我黄盖吧。
2: 黄将军找我有事。
3: 刚才在大堂上，袁公如此夸你，公子难道没有听出他的话外之音吗？
2: 什么话外之音？
3: 袁公当众说，若能有孙郎如此，虽死无恨。他言下之意是想收你做他的义子啊。
2: 这个我听出来了。
3: 既然听出来了，那公子的意思是？
2: 黄将军的意思呢？
3: 袁氏宗族四世三公，天下奇才半出奇门，多少人想攀附却苦于无门。袁术更是用兵30余万，雄居江南数郡，久怀帝王之志。他早晚会成大业的。公子既然得其厚爱，何不借此机会求取晋升之道？
2: 袁术，他不配做我的义父。
3: 公子一言，英雄本色。公子，当年携

父亲，孩儿看你来了。你归天之后，母亲和孩儿迁居曲阿，实受各地诸侯欺凌，旧日将士行散，家产凋零。孩儿也不得不归从袁术，孩儿未能继承你的英雄大业，孩儿向你请罪。

0: 你是我的贵人，我是你的贵人。
1: 你是我的贵人，我是你的贵人。
0: 我们已经有了深仇大恨，
1: 深仇大恨。
0: 我从庐江城就开始追你，足足追了800多里，今天总算是追上你了。
1: 早知道你要来，我就让你再追我800里。

0: 兄弟。
1: 家父病亡之后，我母亲悲伤过度，也跟随父亲而去了。现在我已是无牵无挂，飘然一人了。
2: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1: 我把所有的祖产跟田地全部换成了钱粮，得钱五万，前来投奔你了。我愿跟你一同实现昔日的誓言，纵横天下，共创大业。
2: 周瑜啊，十年了，今天是我十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来，
1: 不过袁术并非英主，如欲成就大业，首先你必须要脱离袁术。
2: 这一点我早就想通了，我只是担心他会舍不得放我走。
1: 那方传国玉玺还在吗？送给他，换回自由之身。
2: 你说的倒是潇洒呀，但你知道吗？我父亲就是因为他丢掉的性命，而且多少诸侯枭雄都对他梦寐以求。
1: 不就是块石头？大丈夫手提三尺剑即可纵横天下，何令区区俗物？
2: 孙权也曾经说过你这样的话，他也说这玉玺是祸水，留之有害而无益。
1: 果然有见识。哎，这孙权到哪儿去了？怎么没看见他？
2: 他呀，喜欢云游四方，现在正在各处遍访贤士，说不定过两天就回来了。
1: 这孙仲谋年少志大，早晚能成一方英豪。
2: 我母亲在书信里说，
3: 扬州刺史刘繇

0: 破日记，要将我全家赶出曲阿。我舅父险些被他谋害，主公，我想向你借一些兵马，前去曲阿救难省亲，请主公恩准。
1: 曲阿远在江东，来去路上也得不少日子。据报，曹操和公孙瓒随时都准备向我用兵，我这里大战在即呀。孙策，我离不开你呀。要不这么的，我派人到曲阿把你母亲接到南阳来住，我保证她富贵终身。
0: 主公，曲阿是故土，母亲不愿离开，求主公让我去吧。
1: 你执意要去，那就快去快回吧。不过接将士的事儿有些不便，你也知道我这大战在即呀。
0: 主公，这是我父亲留下的玉玺，我愿以他为质。

0: 果然是传国玉玺，今日终得一见呐！孙策，你说吧，你要多少将士？我只要四个人：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其他人的一概不要。
1: 这四个人，不是令尊孙坚的旧部吗？
2: 主公，
1: 他们不只是先父的旧将，他们更是我孙策的叔伯。
2: 程普、黄盖、韩当、祖茂，
3: 在。
1: 你们愿意随孙策前去吗？
2: 末将愿随。

0: 好，那你们就跟他去吧。
1: 谢主公。
2: 四位将军，你们有半个时辰回家收拾物品，带上妻小，我在城门外面等你们。
3: 公孙，真的有这么紧急吗？
2: 对，袁术一旦反我，就会派军追杀我。目前我还不想和他反目成仇。
4: 遵命。

0: 恭喜主公，得此玉玺，便是得天意啊！
1: 天授玉玺于我主，请我主承天顺命，即位九五，成帝王大业。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

0: 一波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0: 双感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感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感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感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0: 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开跑，
3: 好啊，
2: 战术在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天授玉玺于我主，请我主承天顺命，即位95，成帝王大业。
6: 请我主承帝王大业。
7: 哎，我看承大业只怕是孙策，他不但不会回到你的身边，日后还会成为主公的大敌。
8: 先生此话什么意思？
7: 孙策用区区一块石头就换走了我皇城韩主思源大将，而他们都是其父孙坚昔日的骁将。孙策的用意，主公难道就没有看出他的志向吗？他，哎，背后有高人指点呐。
8: 孙策宁可舍弃玉玺，也要背我而去，我还能看不出他的志向吗？不过孙策有志向没有实力，就凭他现在区区几千人马，成不了什么大事儿。
7: 但愿主公说的是对的。

0: 先生，你看我啊，人已年过花甲，满面沧桑，年华将逝，来日无多啊。我要再不创立大位，以后就没有时间完成心愿了。等我继位后，一定拜先生为国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不，青史扬名啊。
0: 先生，不要再劝了。
2: 不，请主公见谅，在下生性固执，宁可直言死于剑，不愿谄媚图荣华。主公啊，你万万不可做皇帝。
0: 为何不可？当年高皇帝刘邦，官位不过四上一亭长，手中不过三尺剑，随从不过数十人，就敢谋取天下。现在汉廷已延年400年，气数已尽了。当今四海沸腾，枭雄分歧，强者为王，强者之中的强者就可称帝。我雄居淮南，粮多地广，拥有精兵40余万，强将1000余名，谁能与我争锋？谁敢与我争雄？
2: 主公虽是明主贤人，可你不是汉高祖刘邦爷呀。当今世上就有两人可与主公相争。
0: 谁？谁？谁呀？
2: 叶郡袁绍、许昌曹操。袁绍曾任18镇诸侯盟主，他现在占领着冀、青、并3州，而且图谋攻打北方的幽州。他现在拥兵有50万，帐下文臣武将皆是海内的豪杰，而且还是主公的堂兄，名望比主公高。曹操更为当世奸雄，其文才武略百年罕见。虽然眼下势力不及主公，可是他挟天子令诸侯，执天下牛耳，远交近攻，纵横南北，其兵威已经是日胜一日啊。有此二人在，主公啊，你做不得皇帝呀。
0: 哼，袁绍本是我们袁家小妾生的一庶子，要论族上卑贱，他只配给我当奴仆。我就是看他比我年长2岁，认他为兄而已，不敢跟我较量。还有那个曹阿瞒，他原本就是奸宦之后，贱民之孙，鹰犬之辈，无耻之徒。哼，到时候我继了王位，第一个出兵灭掉的就是他。我要杀鸡儆猴，彰显天威。
3: 臣等拜见主公。
0: 什么事儿啊？
4: 臣等355名文武官员联名向主公上表，请主公顺天承命。

0: 皇帝位，改元开国。
1: 啊，这。这么大的事儿，我要三思啊！
0: 主公，若你不能顺天承命，老臣今日就靠死在你面前。
2: 请主公顺天即位，改元开国。
1: 好，好，好，诸位爱卿，事已至此，我只好上承天命，下顺民心。继皇帝位，
2: 主公万岁。

袁术率先称帝，建康重视，立寿春为都，并布告天下。由此，也使各地军阀之间的战争

0: 术逆天警卫在寿春开国，还自称是个什么中式皇帝，他甚至还要让我向他上表称臣。
1: 什么？这无耻的匹夫，胆大包天的！
2: 如论战地之广，拥兵之多，威望之盛，将士之优良，我家主公样样都在袁术之上。要做皇帝，也得我家主公做，哪轮得着他袁术啊？
1: 说得好，
3: 末将请主公立刻即皇帝大位，开国之后，我等必为主公平定天下。
4: 请主公建国开元，请主公即皇帝大位。
5: 主公，以许攸之见，在天下大乱之际，各路诸侯无非有以下三种选择：其一是扶汉，其二是篡汉，这其三嘛，是以扶汉为名行篡汉之实。袁术急功近利，采取了公然篡汉自立，这是他的愚见，势必引火烧身。
6: 主公，你一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此时当取自强之道，观时待变，后发制人，这才是主公你的智慧呀。
7: 列位将军想做开国功勋，留得青史扬名，这我可以理解。不过如今汉庭犹存，天子仍在，各地诸侯纷纷列土称霸，天下未定，远不到主公开国称帝之时。袁术在桃子未成熟之前就急于采摘，他只采得满手荆棘，成为众诸侯的公敌。在下料定，长则三年，短则数月，袁术必败。
3: 主公啊，袁术悍然称帝，主公不必为之气恼，因为这不是恶讯，而是主公的喜事啊。哦，
8: 如何是喜事啊？
3: 古往今来想当皇帝的人多了，凡是想当皇帝的人就越容不得别人当皇帝，袁术悍然称帝必然招致天下共愤，这样一来所有的兵锋和愤怒都转移到袁术那边去了。主公正好趁此攻伐河北，取幽州各郡，待霸业已成，再回过头来考虑君王地位之事。总之，让袁术去贪取帝王之名吧，而主公则取帝王之实，到头来有名无实者必自灭，而主公则终将实至名归。
6: 郭图、田丰二位大人所言极是，但在下以为，主公有一件事，主公必须先做。
5: 那袁术

不是让主公上表称臣吗？依在下之见，主公倒不如真就给他上一道奏表，但只是称贺，仅仅只是称贺，而绝非是称臣。

0: 今日何日？今夕何夕啊？
1: 五月初五。
0: 啊！天下的渔夫蠢货，五月初五都爬出来了吗？啊！知道吗？袁术称帝了。差点没把我笑死。哎，我看错了袁术，此乃我之过呀。
2: 袁术称帝，主公有何过错呀？难道主公没有看出袁术的野心？
0: 不，我没有看出的是，袁术居然有这么愚蠢，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这么愚蠢的人，一不留神，我居然把他看成了豪杰。我曹操居然把猪狗看成了龙凤，你们说我错不错？啊，
3: 错了，
4: 错了，错了。
1: 主公原以为率先称帝的应该是袁绍，却没想到袁术抢先称了帝。
0: 天下诸侯当中，袁绍、袁术的实力强过我，刘表、吕布弱于我，公孙瓒等辈都是绣花枕头，外强中干。刘备、孙策之流就不必提了。我早就看出二袁皆有称帝之心，没想到的是，抢先称帝的是袁术，而不是袁绍。由此可见，袁绍要比袁术聪明得多。拥有这么多的兵马城池，却又这么聪明，你们说，我是气是不气？
5: 主公只怕是又气又喜吧。在下认为，如今汉廷就安在许昌，主公已是天下第一重臣，现在朝廷外有人篡汉建魏，不更显得主公是汉室栋梁、朝廷正宗了吗？在下建议主公以汉帝之名发布檄文，召天下诸侯剿逆扶汉。
0: 袁术拥兵三四十万，是我的两倍有余啊。
5: 袁术兵马虽多，但其不闻天武兮不堪一击，此其一。其二，袁术既公开篡逆，则天下侧目，神人共愤，失道寡助，袁绍等人也不会援助于他，主公一旦发兵，则无人敢挡。其三，袁术称帝之后，主公掌中的天子也就随之贬值了，因为天下有了两个皇帝，如果主公坐视不管，那么第三个、第四个皇帝就会纷纷冒出来，到那时主公掌中的天子又有何用呢？
1: 更重要的可能是其次，主公一旦发兵剿逆，那是高举黄旗替天行道，主公自然就会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各镇诸侯如不奉诏，那就是覆逆，各镇诸侯如果奉诏，那就等于承认主公天下之地位，比夺几座城池要好得多。
0: 说得对，那你估计他们奉诏不奉呢？
5: 不用估计，诸侯们肯定个个奉诏，但一个都不会出兵，因为他们都在忙自己那点事

0: 听令，着荀彧撰写讨贼檄文布告天下。
1: 遵命。
0: 着国家撰写天子诏书，诏令袁绍、刘表、吕布、马腾、公孙瓒，凡是收过朝廷敕封的诸侯，每一个都给他们发一道诏书，令他们速速派兵助我讨贼。
2: 遵命。
0: 着曹洪、许褚为正副先锋，率军20000率先开拔。
2: 诺。
3: 诺。
0: 着曹仁掌中军，夏侯惇殿后，整军180000待命。
2: 诺。
3: 诺。
0: 明日我即进宫奏告天子，之后祭天出师。

你们都是我的臣子，我是你们的父亲啊！朕拜你为护国大将军，执节钺，行皇命，持天子剑，乘天子座驾，号令天下王师。

0: 有何忧虑？莫非袁术势大，难以取胜？我忧虑的不是袁术，而是吕布。我担心我们跟袁术交战的时候，吕布会再次偷袭我们的后方。不会。为何不会？换作是我，我就会。吕布并非主公。
1: 虽然他天下无敌，但他的头脑却敌不上主公的一个手指头。但他又成功降住啊！
0: 恰恰是成功不会让吕布援助袁术，因为那就意味着覆逆，将自取其祸。再者，上次吕布偷袭兖州，被主公打了大败，他岂敢重蹈覆辙？
2: 可我们这回是倾城而出啊！
0: 主公有多疑了，吕布并不知道兖州是座空城。
1: 以吕布的心计，他万万不会想到，即算是成功想到了，吕布也不敢贸然进攻袁术。现在吕布的心思，反而会更担心主公会不会假途进剿袁术，半道上趁势拿下徐州。没错，我这个人事多疑，成也多疑，败也多疑。就在此刻，我心中仍有一道忧虑，你能否为我排解？
0: 请主公示下。
1: 此次征讨袁术，我们必须战胜，因为一旦败了，天下诸侯都能笑歪了嘴。他们会说：“曹操剿贼不成，反被贼剿。”到那时，我们就成了贼了。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吞噬我们的身体，瓜分我们的地盘，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0: 断然如此。
1: 那你以为？
0: 我们怎样才能战胜袁术呢？集中全部兵力，不惜一切代价，直到袁术的首都寿春。
1: 嗯，这不正是我的进军方略吗？
0: 正是，在下认为这也是战胜袁术的唯一方略。
1: 请主公不必多疑了。多谢。

0: 凡随军主簿。
1: 主公，
0: 大军出发前我曾下过严令，你还记得吗？
1: 卑职记得。
0: 说。
1: 主公严令各级将士，我等奉诏讨贼，为民除害，现在正是麦熟之际，凡过麦田时不准践踏，如有践踏者当斩。
0: 现在我的座驾践踏了这片麦田，该当何罪啊？
1: 是卑职，卑职万万不可降主公之罪啊！
0: 自个儿立的军规，自个儿违反，何以服众？见来。现在我令你执此剑，砍下我的头颅，以正军法。
1: 啊，主公，在下万万不敢，万万不敢呐！
2: 主公，春秋有大义，法不加一尊。主公，不要自强。
0: 春秋胡言乱语。我问你，如果法不加一尊，那么立法何用？
2: 主公驳得好。主公，你想过没有？你是奉诏讨贼，你要是轻生了，那谁率大军讨贼？谁为天下臣民除害？
0: 这话说的才算有点道理。我既身负讨贼大任，就暂且饶过我的性命。
3: 主公明鉴。
0: 今日我割发代首，他日立功相赎。

0: 将曹操的首级传示三军。
1: 遵命。斩首示众，念主公身负剿贼大任，暂且免死，则其立功自赎。先割下主公头发，以待其首，传示三军将士。

0: 年已及笄，特遣在下携聘礼前来求亲，将上将军之女配于我家太子为妃，两家永结秦晋之好，共图大业。
1: 把礼单拿来，我瞧瞧。
0: 我主有言，百年之后太子将即位，而上将军之女就是重视皇后了，母仪天下。
1: 好，我愿意把女儿嫁给袁家太子。
0: 恭喜上将军。

0: 站一下！恭台先生为何阻拦呢？
1: 车里是上将军的女儿吧？
0: 是，不过她现在已经是仲氏皇帝的太子妃了。
1: 荒唐！如此大事，岂能办得如此荒唐啊？
0: 愿受教，
1: 受聘成婚，古有定例，是为天子一年，诸侯半年，大夫一季。 庶民一月，仲氏皇帝刚下聘礼，即刻就要迎亲，这才几天呢？难道我们上将军的女儿还不如庶民之女吗？陛下认为乱世可以从权，既然婚事已定，就应该早办早好，以免迟者生变。不，袁术已尽帝位，又是为东宫太子娶亲，更应该遵从天子之礼，为天下子民表率。
2: 转告仲氏皇帝，
3: 寿春公一年之后再来迎亲，尔等听令，车驾掉头回城。
4: 遵命。
2: 回城。
3: 我这才刚刚出城几天，你就犯下如此大错，你竟然去跟袁术去结什么儿女亲家？
2: 袁术开国称帝，娶我女儿做太子妃，这有何不好？
1: 我们有他做强援，谁敢犯我徐州？正是因为袁术篡逆，我们才应该跟他划清界限。难道你要去做反贼的亲家，去抢着为他殉葬吗？你知道吗？曹操已经发布了讨贼檄文，号令天下诸侯剿灭袁术，而且他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出征了，十日之内必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这时候袁术娶亲，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你懂吗？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林，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

0: 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

0: 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

0: 抢地霸。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

0: 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葱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5: 寒流
4: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6: 我家刀削面最快，
7: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8: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4: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9: 哦，你说这个吧，
1: 好好好好好，
4: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9: 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4: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9: 快点高端的。
4: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

0: 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呀？

0: 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曹操已经发布了讨贼檄文，号令天下诸侯剿灭袁术，而且他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出征了。十日之内必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这时候袁术娶亲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你懂吗？
1: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都已经答应袁术了。
0: 你虽然已经答应袁术，但我也已经告诉了使者，依照天子古礼，一年之后我们再把女儿送过去。我们且看袁术这个皇帝是否能够做得长久，如果做得下去，太子妃是他的；如果做不下去，也不至于殃及到我们。
1: 好，好，
0: 奉先啊，以后有什么事情，请务必和我商量之后再做决定，行吗？
1: 知道了。
2: 上将军，天子诏书到。
0: 请
2: 诺。

0: 袁术被军篡逆，已成国贼。朕已拜曹操为护国大将军，统领天下王师征讨袁术，特敕吕布为徐州牧，即日率兵出征，钦此。
1: 请转奏陛下，上将军奉诏。

0: 先生，朝廷终于把徐州牧封给我了。
1: 不是朝廷，是曹操。曹操之所以把徐州封给你，其用意和袁术娶亲是一样，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
0: 是是是，那我到底受不受封，发不发兵啊？
1: 当然受封，但不可发兵，我们要坐观曹元的成败。
0: 知道了。

0: 主公何事召我？荀彧，此处就是我们诏令讨贼王师集结的地方。
1: 正是。5天了，那些奉诏的诸侯。
0: 一个都没有来。对，主公应早有预料。
1: 那当然。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

0: 有一个人，他算不上什么诸侯，却率领了区区几千兵马前来助战。
1: 谁？刘备。我倒把此人给忘了。刘备乃汉室后裔，立志匡扶天下，那当然他最恨贼子，篡立。
0: 不瞒你说，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来，这有点让我左右为难。把你叫来就是想问问你，我是应该用他呢，还是应该杀他？
1: 杀。
0: 为何？
1: 刘备素有英雄大志。 主公应杀之，以防后患。
0: 知道了，你去吧，叫郭嘉来。
1: 是。
2: 大哥，我们赶了500里到这里讨贼。
3: 曹操这厮好大的架子，哼，竟敢如此慢待我们，咱们走人吧。三弟别动，曹操身为护国大将军，又与我有隙，你总要给他一些时间思量。主公召我何事？
0: 刚才荀彧。
3: 叫我杀了刘备以绝后患，你意下如何？臣以为不妥。主公率大军讨袁贼，当以信义行天下。刘备素有艺名，此次又是主动奉诏带兵助战。如果主公杀了他，那么从此之后，天下的闲人义士都会裹足止步，再不敢为主公效命。 此时杀一人，而是天下人心。臣以为，断断不可。
0: 知道了，你去吧，叫程昱来。遵命。
4: 在下拜见主公。程昱。
3: 刚才郭嘉让我不要杀刘备，荀彧让我杀了他，你意下如何？刘备是当时的英雄，又是主公未来的大患。在下建议，主公先用之，待用罢之后再杀之，以除后患。嘿嘿嘿，
0: 好。
3: 知道了，你去吧。主公是怎么跟你说的？主公问你什么？你先说。
1: 二位，你们是怎么回答主公的？我建议主公杀刘备。
4: 我建议主公用刘备。我建议主公先用之，再杀之。
1: 主公一向多疑，我们已经将三种选择交给了主公，何去何从，那就由主公自己决断了。

0: 元德贤弟，我盼你真是望眼欲穿呐、啊！
1: 在下拜见曹公。
2: 你看，袁术篡逆，天子诏令各地诸侯举兵除贼，可是他们坐观成败，单等着看我的笑话。只有你刘玄德带兵前来，真不愧是皇亲后裔，大汉忠良。
1: 刘备兵马虽少，愿做曹公先锋，攻破韦都寿春，首任元贼。
2: 好，攻城之后，我即给天子上表，封你为豫州牧。走。
3: 禀陛下，上将军纪灵、乔蕊不敌关羽、张飞，先后被斩。此刻，曹操大军已经包围寿春全城，南门告急，西门将士也仍在浴血奋战，急盼援军啊！
4: 快，快，令张勋、杨凤率虎贲军出战。令雷部突破城围，到淮南去请各镇将军前来歼敌。
5: 禀陛下，曹军兵锋日盛，他们急于速战，而我们则不可中他的奸计呀，所城必战，坚守待援，方为上策呀。
4: 不错，不错。曹操远道而来，粮草不足，他才急于攻陷寿春。如果我们再坚持30天，曹操必定断粮，到时候我们举全军与他决战，必定取胜。
5: 陛下明鉴。
6: 主公，大军出征已经23天，现在粮食快用尽了。
2: 你还可支应几日？
6: 最多3天。
2: 那可不行，你务必要支应10日，那时粮草方可运到。
6: 3日之粮，如何才能支应10日啊？
2: 你可改用小斗分发。
6: 这将士们要是吃不饱肚子，闹出事情来怎么？
2: 我自有良策，你照办就行。
6: 遵命。
7: 这些日子，营中怨言四起，军心动摇啊！
6: 主公召我何事？
2: 想借你一样东西以安军心，盼你不要牵连。
6: 主公想借什么东西？
2: 借你项上人头。不过此物我只能借，不能还了。
6: 主公。主公，在下无罪呀，主公。
2: 我知道你无罪，但是不杀你恐怕会激起兵变。你放心，你死后，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待他们会比待自己的父母更孝顺。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待他们会比自己的儿子更亲近。再说了，你的儿子待在你的身边，不会有待在我的身边这么更有出息，你说对不对呀？
6: 主公饶命啊！主公饶命啊！
2: 来呀，
7: 在
2: 将此人军前正法。
7: 诺。
6: 主公饶命啊！主公饶命啊！主公，
8: 弟兄们，

你们都看见了吧？长粮主簿、贪污军粮已被斩首示众，主公有令，把所有的粮食、酒肉都拿出来，让弟兄们吃饱喝足之后，全力攻城。三日之内，如攻不下寿春，自本将开始，所有人，进斩！

0: 玄德，袁术起兵是损兵折将，30万人马，剩下不到3万人，正往淮南逃亡。我听说他打马出城的时候，一步一口血，已经命在旦夕了。
1: 经此一役，孟德兄功垂古今，名震天下，刘备。

0: 恭喜曹公了。
1: 若无足下相助，我岂能成此大功？玄德，不要走了，留下。你我联手，咱们定能成宏图大业。
0: 多谢曹公盛情，只是我部家眷都在徐州，他们也早有忘归之心，还请曹公准许我重返小沛吧。
1: 我早就听说玄德志大，不会甘居我曹操之下，今日看来此话不假呀。
0: 哪里哪里，曹公兵强马壮，文武皆备，多在下一人不嫌多，少在下一人不嫌少，还请曹公能够履行先前诺言，准许在下告辞。
1: 徐州原本就是你的，是被吕布硬夺走的。你跟吕布表面上看起来称兄道弟，唇齿相依，实则明争暗斗，互相提防。你说我说的是也不是？
0: 曹公之言不确，坦率地说，吕布与在下互相提防是真，唇齿相依也是真。
1: 没错，还是玄德说得透彻。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再回小沛呢？须知吕布多变如虎，贪狠如狼，像你这样的仁义之师，去那种地方，岂不是住在了狼窝边上吗？
0: 恕在下直言，吕布虽然贪狠如狼，曹公却势如龙虎，在下待在狼身边，总比待在虎身边要太平些吧。
1: 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强留你了。不过我有言在先，徐州嘛，我早晚是要带大军去拜访的。陶谦杀害我父亲的仇我还没有报，身为人子，以孝为先，复仇不共戴天呀。
0: 曹公，陶谦早已经归天了，你还是不放过他吗？
1: 陶谦虽然死了，可他儿子还在啊，我要戮其子，掘其坟，鞭尸泄愤。
0: 照在下看来，曹公是以复仇为名攻取徐州。
1: 是又如何？
0: 恕在下直言，当曹公大军到时，在下将被迫与吕布联手，殊死相抗。曹公若暂时不想杀在下的话，容在下告辞。
2: 就这样放他走了？
1: 刘备刚刚立了大功，此时杀他不智。再说杀刘备也不一定非得我动手，我可以借吕布之手嘛，传命班师回许昌。
2: 哎，主公，咱们为何不攻下徐州呢？
1: 此役我们损失了有20000多人马，兵马粮草都需要补充，不便再战。再说徐州方面，国家已有安排，我们只需静待徐州生变。
2: 遵命。

0: 国家
1: 在。
0: 徐州情况如何？
1: 刚刚收到陈规、陈登父子二人书信，其二人深得吕布信任，已被请入徐州将军府了。
0: 好，告诉他们

0: 务必要离间吕布和陈宫的关系，使陈宫丧失信任，逐步被贬。同时要设法击使吕布和刘备交恶，待徐州城中大乱，咱们就可以趁乱拿下徐州。待事成之后，我就会表奏天子，册封陈规为徐州太守。
1: 请主公放心，陈氏父子足智多谋，定不负主公众望。
0: 好，走吧。
2: 白雪。

0: 上将军，方巾大事，谁能得到上将军相助，谁便能主掌天下。袁术就是因为没有得到上将军相助，这才兵败寿春，成千古遗恨呢。
1: 我儿此话不然，凭上将军之勇略，足可以驻守徐州而得中原，之后得中原而得天下呀，为何辅助袁术等辈啊？
0: 父亲说的对啊，上将军统领的骁勇骑兵无人能与之争锋，上将军的胯下赤兔马，手中的方天戟，更是天下无敌，上将军应该独领风骚，自成霸业。
2: 这个当然，不过仍需你们贤父子好生辅佐我才行啊。
1: 哎，我一犬儿备受上将军的宠爱，更应赤诚报答呀。
0: 家父与我也只有辅佐上将军成就功名霸业，方能不虚此生啊。
2: 好好，来来来，跟我共进一杯。
0: 好，公台先生来了，快请入席。
3: 你们父子二人退下，我跟奉先有话要说。
2: 不必走远，就在庭外候着。
3: 哎，奉先呐，我听说你把他们父子二人请到内府来居住了。
2: 是啊，
3: 还拜了他们为左右参军。
2: 没错。
3: 哎呀，奉先呐，他们父子二人那可是卑躬屈膝的小人呐。当初在陶谦帐下，他们就暗通袁绍，去偷鸡取利，背主求荣。后来被陶谦察觉之后，差点被杀，只是因为陶谦一时心软，才免他们一死，罢之不用。今天怎么跑到你的面前来了，还跟他们搞得如此的情投意合？
2: 公台，陈规陈登对我忠心耿耿，你何必妒忌他们呢？
3: 什么？我妒忌他们这对小人？哎呀，奉先呐，沙场征战是你所长，可是察人观事是你所短呐。今天他们对你如此的奉承，是必有所图，你万万不要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了呀。陈公，你无端进谗，想陷害好人吗？好人？他们是一对奸贼，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2: 日中时间我自有明察，用不着你说三道四。你别忘了，在徐州城内我做主。
3: 看来上将军有了陈氏父子，用不着我陈功了。
2: 先生如果觉得委屈，就请自便吧。
3: 好，我走。不过你记住，徐州城大祸不远了，拭目以待。
2: 顺便替我请两位参军进来喝酒。

0: 为人臣者，岂可对主公耳提面命啊？
1: 非但耳提面命，还想将主公置于掌中，这可是不识时

0: 公台先生走好。
1: 忠言逆耳，小小得志。如此下去，非但徐州不保，连我也会大祸临头的。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

0: 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 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

0: 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此我不要在这个战地上
3: 逃跑，
4: 投降！
5: 战术再见，誓死无退。
6: 向你们致敬。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

0: 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衣服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忠言逆耳，小小得志。如此下去，非但徐州不保，连我也会大祸临头的。不如离开吕布，另寻贤主吧。可是，茫茫天下，明主何在？何处是我立身之地呀？吕布虽然愚蠢，却待我不薄。此人心性直爽，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来人呐！
4: 先生，
3: 备马，我要出城涉猎。
4: 诺，

0: 刘备匹夫竟然暗通曹操，图谋我徐州。上将军，刘备一直记恨你，夺了他的徐州，却又无法同上将军相争，怎么办呢？他只好暗通曹操，以便借曹军之力夺回徐州。在下早就看出来了，刘备大奸四忠，大伪四真，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暗藏祸心，是个百年罕见的伪君子。哼哼。
1: 说得好啊！太好了，尤其是大奸四忠、大伪四真的妙语，堪称精辟啊！不过中间真伪者，难道仅仅是刘备一人？在我们徐州城里就没有其他的奸贼了吗？还有奼贼，是谁？
2: 禀上将军，
3: 公台先生是在说我？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父子二人。如果我陈功没有看错的话，你父子二人就真正是道貌岸然、满腹祸心。
2: 先生何出此言？
3: 何出此言？在你父子二人没有进入将军府之前，徐州城里太平无事；在你父子进入将军府之后，徐州城里是非不断。 先是曹操赐封将军为徐州牧，再是徐州城里出现了大量形迹可疑的兖州商贩，今天又有了这封密信。说，你父子二人是曹操的奸细，还是刘备的奸细，或者同是曹操、刘备的奸细吧？

0: 陈功，你说陈登是奸贼，可有凭证？虽无凭证，但是我相信我陈功的眼睛。
1: 上将军都听见了吧？御驾之罪，何患无辞啊！陈功，我多次劝你不要记恨人家，可你呢？ 总是疑心生暗鬼，蛊惑人心。我告诉你，陈登自入府以来，屡屡说你的好话，称赞你学富五车，智谋过人，还赞你为当今第一谋士。而你呢？
2: 是吗？
1: 哼，他们当然会在你面前称赞我，要不哪儿来的大奸似忠、大伪似真的？陈功。 快向陈登赔罪，消除误会，尽释前嫌，绝对不！听着，我令你向他赔罪。将军，陈登刚才已经把佩剑呈与你，你何不拿着佩剑就把我给杀了，向奸贼赔罪？休想！你，
2: 上将军。 在下岂敢让公台先生给我赔罪？还是我向公台先生赔罪了？公台先生，尽管放心，在下与家父虽然结成辅佐上将军，但我们永远也不敢取代先生的军师大位。在下与家父定会奉先生为师，共同为上将军效命。
1: 先生听见了吧？ 人家是何等胸怀，何等气度！好，将军，始终是剑，走着瞧吧。刘备暗通曹操，图谋徐州，本将决定出兵剿灭刘备，以灭后患。 众将听着，令张辽、高顺领10000骑兵，夜袭关羽营寨，令宋宪、魏续、引军10000，断其后路。本将自统大军攻取小沛，由我亲手斩杀张飞那厮。等大军出城之后，令陈规、陈登守备徐州。众将不得有误。
3: 遵命。
1: 各位即刻整军，等天黑之后，到南关集结，待命出发。
3: 诺。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主意打得一塌糊涂？
1: 吴县长，还是让我来留守徐州吧。
0: 不成，你深知兵法，临敌之时还需要你出谋划策的。
1: 可是你把一家老小整座城池都交到那对父子手里，一旦有失，如何是好？

0: 先生，你还是信不过他们？
1: 是不信任。
0: 先生，你姓陈，他们也姓陈，为何诸臣之间总是水火不容？我从没听过他们攻击你，却老是听你在背后重伤他们。
1: 奉先呐，我现在暂且不论陈家父子的忠和奸，我只说徐州。徐州是我们的根据，命脉之所在，绝不容失。所以无论如何，要交到我们值得信任的将军手里来驻防。依我看，不如在张辽和高顺之间选一人留守。
0: 不，刘备兵虽少，但他有关羽、张飞、赵云这几员猛将，而我又不能以一敌三，所以张辽、高顺必须随我临敌。
1: 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对父子分开。

0: 一人留守，另一人随军。
1: 也好，那我让其父陈规守城，我让其子陈登随军。先生，你不是最讨厌陈登吗？那我带着他出发。

0: 消息。陈宫虽然已经生疑，但吕布信任我们，无妨。
1: 出城之后，城外的事尽由我办理，城内的事就托付父亲了。
0: 留守的两位将佐和六个校尉啊，都已经被我收买了，他们都愿意归顺朝廷啊。哼，
1: 好啊，吕布兵败之后肯定发疯般的奔回徐州，父亲万万不可让他进城啊。
0: 放心吧，负责守桥的卫士啊，也都是我亲自选定的。
1: 父亲珍重。
0: 我儿珍重啊。

出发！撤！撤！撤！

0: 万没有想到，竟然是他想灭我。
1: 哥哥，你放心，这有我呢。
2: 不，
1: 哥哥，你只管守城，带上三千铁骑去斗斗这厮。
2: 别动！
3: 敌军势大，不可接战。糜芳何在？
2: 主公，
3: 估计不到一炷香的功夫，整个城池就会被吕不韦的水泄不通。我现在写书信已经来不及了，我召你火速出城，前去向曹操求援，令路过关羽大营时告诉他坚守待命，在曹军到来之前万不可发兵援沛城，切记。
2: 诺。
4: 三弟，
1: 带
4: 关闭各处城关，令将士们上城拒敌。
1: 他娘的，这个贼吕布只会偷袭，

0: 二贼何在？刘备在此，敢问奉先将军为何引军前来？你勾结曹操，图谋我徐州，将军定然是误会了。在下只会与将军同心协力共保徐州，绝不会勾结曹操谋取徐州，因为徐州一失，沛城也不保。 在下岂能做这等蠢事？看见了吗？这是曹操给你的密信，被陈宫缴获，罪证确凿。大耳贼，待你不薄，为何怕我？你外表忠厚，内心却奸诈无比。快开城门，我可饶你不死。
1: 我就是曹操，你是何人呢？
2: 在下陈规侍从，主公令我给曹将军禀报，吕布已经中计，率大军攻取沛城去了。嘿嘿嘿，
1: 太好了，太好了！你马上回去告诉陈规，让他仔细把守城池，万不可放吕布回城。我三天之内必到。另外，你告诉他们父子，攻城之后，朝廷必有重赏，还有你。
3: 在下遵命。
1: 曹仁。
4: 在，把那马步行了，给他换匹马。
3: 好，
1: 另外，传命前军加速前进。
4: 诺，这位兄弟，跟我来。
5: 曹公，曹公，我是曹操，你又是何人呢？
1: 吕布率大军攻打沛城，我家主公万急，令我向曹公求援呢。知道了，知道了，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往徐州去吗？
5: 曹公，你怎么会预先知道吕布会攻打沛城？
1: 是啊，是啊，我怎么会预先知道？因为我能掐会算，料敌于先。
6: 先生，已经三天了。不管我们军士在城下怎么辱骂，大刘备就是坚守不出，而沛城已经被架高五尺有余，一时难以攻陷。你看，我们如何是好？
7: 刘备这是在等救兵啊！
6: 救兵？谁会来救他？
8: 难道你忘了刘备暗通曹操的事了？曹操，如果曹操率大军前来，那就麻烦了。要不，我们暂且班师。
6: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主张对刘备用兵，只是你坚持要攻取沛城。现在咱们既然已经来了，就等于和刘备撕破脸皮，反目成仇，岂能够在他城下辱骂一番就退军？另外，我也算了一下，曹操即使现在从兖州出发，至少也得五天时间才能赶到这里，也就是说。 咱们还有四天时间，如果在四天之内，咱们要能攻陷沛城，即使曹操率大军赶到，也只能望关兴叹了。
0: 好，先生，那我们要如何攻取沛城啊？
6: 沛城易守难攻，只能诱刘备出城会战。
0: 好，那我们要如何诱刘备出城呢？
6: 哼哼，我的上将军，为什么事事都要问我呢？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左右参军嘛，啊。

0: 万金石刻，还得仰仗先生，先生教我，请先生教我。
1: 哼，冯县长，你看这样如何？

0: 玄德先帝如晤，我已率三万精兵来援，无日可到。
1: 三弟啊，
0: 哎，曹操大军已到，哦，他约我里应外合夹击吕布。好啊，这家伙来得真快啊，我又可以大开杀戒了。这几天可把我憋坏了。
2: 12道，明日不就是12日吗？曹操用兵如此神速，难道他在吕布攻我之前就已经发兵了吗？
0: 哎，大哥，再有2个时辰，这天可就亮了，你赶快调兵遣将了。

0: 传众将，大堂听令。来，
1: 二贼，你出来受死！不要做缩头乌龟了，快出城！出城受死！快快出城受死吧！
2: 曹军到了，吕布的大军已经开始乱了。
0: 三弟切记，不可恋战，将步军引至沛河湾即可。
2: 知道了。
3: 三军听令，开城击敌。
4: 遵命。

0: 曹操他人呐！二哥，大哥，三弟，袁成被何到此？
1: 昨晚曹操设来密信，约我在此聚歼吕布。
0: 坏了，我们中了奸计了，定是成功诱我们出城。袁成，快撤！
2: 大耳贼！
3: 二贼，你跑不了了，赶快下马受死！
4: 呸！你个贼吕布，你三爷也来了！

0: 关将军、张将军呢？
1: 他们现在冲围里了。
2: 主公，小的亲眼看见张将军被吕布刺到马下，生死不明。
0: 杀回去！
2: 主公，主公，
3: 主公，不能回去！
4: 不能回去！
2: 不能回去！
4: 不能回去！
2: 主公，不能回去！
0: 杀回去！我兄弟如果死了，我绝不动伤。
2: 主公，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3: 使不得呀，主公！
0: 让开！
2: 主公！
0: 主公，
2: 使不得呀！
0: 杀回去！
2: 主公，使不得呀！主公。

0: 你快看，救兵来了！
1: 救兵来了！
2: 救兵！救兵！救兵！
3: 曹操，你总算是来了。
4: 真的，
3: 曹公，
4: 惭愧啊，愚兄来迟了一步，连累贤弟沦落到如此地步。
3: 请问曹公，数日前你是不是遣人带给我一封密信，结果被陈宫截获了？
4: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这封信不是给你的，它原本就是写给陈宫看的。
3: 什么？你故意让他截获的？
4: 当然，否则吕布怎么会向你用兵？徐州又怎么可能会空虚？可惜，为此我一个中仆的性命都丢了。
3: 曹操啊，你知道你有多狠吗？你使了这道奸计，不但使我丢了城池，还害得我两个兄弟陷入重围，生死不免。
4: 我知道，知道。贤弟不必悲伤，城池我可以替你去取。关张若有不幸，你不是还有我曹操吗？咱们联手，何时不成？
3: 上马，
4: 且看我如何收拾吕布。

0: 将军，上级探报，曹操的大军到了。你不是说至少5天才能到吗？今天才第3天。哎呀，
1: 曹操真是巨贱呐！他一定是提前动兵了。
0: 曹军在哪儿？我没看到。
1: 你当然看不到了。我料想他一定是奔徐州去了。
0: 徐州？
1: 对。
0: 他要娶我徐州，快回军，快，
1: 快！
0: 快开城门，放下吊桥。
2: 吕布，徐州城原本就不属于你，是你抢占刘备的。今天我要把它献给朝廷。
0: 你这奸贼，卖主求荣！
1: 哼，这对贼父子，卖主求荣又不是第一回了。
2: 匹夫，曹操大军将至，你赶快逃命吧。否则将成瓮中之鳖。
0: 陈登在哪儿？把他抓起来！我要用他的头颅逼陈规开城。
1: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陈登早就不知去向。
3: 逃兵来了！
4: 逃兵来了！
0: 先生，三面接敌，我们该怎么办？
1: 看来徐州各郡都已经落入曹操手中，这时下邳应该还没有陷落，那里可以坚守一时。
0: 退守下邳，走，
5: 去下邳。

0: 我们能安然无恙，谢天谢地啊！
1: 大哥，我和三弟杀出重围，到处找你，急死人了。我早就跟二哥说了嘛，怕个甚呢？咱大哥啊，那是上天托生的。
2: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二弟三弟，真豪杰呀！大哥，我所言不虚吧？你现在兄弟有了，城池也有了，
3: 我有兄弟足矣。至于城池嘛，当然要归属曹公了。
2: 这话说的透彻。
4: 大哥，我们走，走。在下陈规，恭迎曹公进城。
2: 快快请起。你们二人为朝廷立了大功，我会表奏天子，为你们拜官进爵。
5: 谢曹公。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

0: 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到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

0: 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新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

0: 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愈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2024年7月，日本川崎，在第13届亚洲跳绳锦标赛的场馆里，几千双眼睛正盯着赛场中央。这是亚洲最高水平、最大规模的跳绳比赛。马上要进行的是4×30秒单摇接力9到11岁女子组的比赛。代表中国队站在赛场上的是4位来自山西运城稷山县的小姑娘：薛世妮、王淑清、任可欣、党玉耀。她们的平均年龄5到11岁。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第一次面对成百上千名观众的注视。手握跳绳，收紧肌肉，屏住呼吸，赛场上安静的能听到时钟的滴答声。为了这场比赛，他们等了整整6年。
5: 预备，
4: 时间倒回5年前，那是2019年的秋天，运城市稷山县稷王小学的操场上，两位教练杜少晨、陈良之的手里各攥着一根跳绳，站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面前。
6: 今天开始，咱们组个跳绳队。
4: 孩子们手里的跳绳五花八门，有从小卖部里买来的塑料绳，有家里干活用的麻绳。第一批报名的孩子有30几个，两位教练试着让大家跳了1分钟，结果1分钟还没到，一半的孩子就已经蹲在地上开始大喘气了，另一半呢则跟跳绳缠在了一起，摔跤的摔跤，解扣的解扣，别提多狼狈了。
6: 大家还能继续跳吗？
7: 能。
4: 一个小姑娘站了起来，声音响亮的像是要告诉全世界。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又把手上的跳绳往短收了收，做出一个要重新起跳的姿势。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像星星。他叫王淑清，那一年刚8岁。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后来他会变成队里的永动机女孩。这一次的尝试，两位教练还是有收获的。8岁的薛世妮就是他们的重大发现。在1分钟的高速跳跃中，薛世妮的节奏稳得就像节拍器打出来的一样。用杜教练的话说，
6: 薛世妮就是天生为接力而生的人呐。
4: 任可欣和党玉耀是后来陆续加入的，他们一个爆发力出众，能在瞬间把速度提到最高，另一个韧劲儿十足，越到后半程越有劲儿。当这4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两位教练心里隐约觉得这些孩子是好料子。但好料子需要时间打磨，县城小学的训练条件非常有限，没有室内场馆，冬天西北风吹得脸生疼，夏天太阳把脚底板晒得滚烫，普通跳绳质感粗糙，手柄磨破了手就缠上胶布，胶布磨破了就再缠一层，有的孩子手上起泡了，一声不吭地继续跳，直到泡破了结了痂再磨破。他们总会笑着说，
7: 没事，跳起来就不疼了。
4: 3年时间，

0: 造绳队慢慢淘汰沉淀，最后留下了一支不到20人的核心队伍，起名博乐。而王淑清、薛世妮、任可欣、党玉耀这四个人的名字也开始频繁出现在训练记录的最优组里。杜教练、陈教练知道是时候带他们去见见世面了。2022年夏天，全国跳绳联赛线上分站赛，这是跳绳队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他们的对手是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109支队伍。对于暨王小学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出征，没人奢望拿奖，甚至没人见过真正高水平的跳绳比赛究竟是什么样。成绩公布的那天，整个暨王小学沸腾了，32名队员共获得16枚奖牌。那天两位教练在操场站了很久，他们知道这些奖牌来的有多不易。2023年，22名队员参加了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这一次他们共拿下2金2银8铜和最佳人气奖。消息传回稷山的时候，整个县城都知道了暨王小学的跳绳队拿了个全国冠军，有人还专门跑到学校门口想看看这些会飞的孩子们究竟长什么样。但最让两位教练振奋的不是那枚金牌，而是比赛结束后的一条消息。
1: 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次比赛各项目的前3名将有机会进入国家队集训，也就是说你们有可能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亚锦赛。
0: 国家队、亚锦赛，这些词对于稷山这座小县城来说远得像另一个世界，但孩子们知道这条路已经铺到了自己的脚下，接下来就要看他们的表现了。2024年春天，国家队的集训通知发到暨王小学，薛世妮、王淑清、任可欣、党玉耀的名字出现在名单里，他们将代表中国去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13届亚洲跳绳锦标赛。集训的日子比想象中还要苦，30秒单摇要达到国际水平，每秒钟绳子就要划过脚底将近8次，这不仅是体力的考验，更是爆发力、节奏感、心肺功能的综合考验。每天早上6点，4个女孩准时出现在训练场，热身、拉伸、起跳、加速、冲刺、交接，每一个环节都要反复练习。最难的是交接，第二棒必须在前一棒最后一跳落地的瞬间起跳，交接的时间差不能超过0.几秒。为了练好交接，4个姑娘把同一个动作拆解成10几个细节，一遍遍地抠。有一次，党玉耀连续5次交接失误。
2: 我不行了，我不能拖累大家。
0: 党玉耀弯着腰，喘着粗气，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其他人没吭声，只是默默地向他走来，轻轻地说了句：“
3: 再来。”
0: 这是他们的口头禅。他们知道训练场上没有奇迹，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再来。2024年7月，4个从县城里走出的小姑娘站上了亚锦赛的赛场。
4: Judges ready, athletes ready, set.
0: 指令发出的一瞬间，薛世妮的手臂像弹簧一样推出，绳子在她脚下化作一道圆弧。30秒后，王淑清精准切入，无缝衔接，任可欣顶住压力稳住了节奏，最后一棒的党玉耀像是被点燃了一样，在最后10秒爆发出惊人的频率。裁判哨响，比赛结束，全场安静。4个小姑娘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滴在地板上。几分钟后， 掌声雷动，他们是季军，是铜牌。五个小姑娘抱在一起，放声大哭。他们知道，从小县城到国际赛场，这一步有多难。他们也清楚，在强手如云的围堵中，这支在操场上练出的队伍能拿到奖牌有多难。那是六年的时光，是无数个清晨的闹钟，是无数个傍晚的加练，是无数根磨断的跳绳，是无数滴砸在地上的汗水。如今在济王小学的操场上，每天大课间铃声一响，上千名学生人手一根跳绳，在阳光下同时跃动，那啪啪的落地声整齐划一，像战鼓，像心跳，像这片黄土地最远。

0: 线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了。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
10: 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0: 可以，走。
8: 好。
1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
9: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
10: 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

0: 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眼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4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社保基金监管等工作。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
0: 上半年山西外贸进出口683.9亿元。
1: 2026年山西省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突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统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0: 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和师德师风建设，完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省市县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等战略部署，抓住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城市群各市比较优势，强化跨区域协作，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持续增强城市群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引领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要鼓励支持太原市立足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挖潜力、厚植动能，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切实扛起引领全省发展的龙头重任。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完善社保基金风险防控机制，依法健全全方位监管体系，全面压实各方监管责任，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风险排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社保资金的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全省社保基金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市防汛排涝压力持续攀升。太原、朔州、晋城同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城区管网排涝、雨污工程攻坚到河道巡查值守，多部门联动筑牢立体防汛防线，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近期降雨天气影响，太原市城区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城管部门闻令而动，按照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奔赴各重点路段开展防汛排涝作业。
3: 我们就安排了防汛人员到这个北派洪屯进南路点位开展巡查值守，在南北两岸分别布置了一台2线型的泵车和一台6线型的泵车，随时开展抽排水作业。
2: 为了提升防汛能力，当地共出动500多人、130台车辆，在170多处防汛点位值守，并与气象、应急、交管等部门密切联动，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4: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市区的东河河道。那么在我身后呢，城区北街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河道的巡查检查，及时发现隐患，确保安全渡汛。
2: 城市河道是防汛关键点位，受降雨影响，晋城市东河河道水位大幅上涨。为有效防范河道汛期安全风险，街道工作人员加密河道巡查频次，全天候监测河道水位、水流等状况。
5: 我们对辖区河道实行分级巡查机制，一旦接到降雨预警，就按照雨前排查隐患、雨中在岗盯守、雨后复盘整修的流程分段巡查，全方位保障河道汛期安全。
2: 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全覆盖入户排查，耐心讲解应急避险知识，将安全提醒送到每家每户。
4: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3标段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施工人员正在开展祝家庄路口雨水主管网碰口作业。
2: 施工

0: 现场管道吊装铺设、管网对接碰口作业有序开展，同时沿线雨水收水井砌筑及井口加固工序正同步推进。
1: 本段建议完成支管铺设2200米，收水井459座。施工中我们严格执行技术规范，保证排水顺畅，接口无渗漏，路面无积水。
0: 作为城市交通与排水体系升级的重点项目，工程兼顾地下管网提质与地上道路换新，坚持地下工程路面改造同步规划分步实施。项目全部竣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防洪排涝屏障，从源头改善七里河水生态环境。
2: 截止目前，本标段已完成1.8米大型钢筋混凝土主管道安装6000米，配套混凝土雨水检查井浇筑130座，管网主干框架和道路基础工程已基本成型。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省气象局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企业办事、产业发展堵点痛点，精准发力，以促发展惠民生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办一个道路许可，需要什么流程，提供什么资料。
5: 从事白酒运输多年的王先生最近遇到个新问题，为保证食品安全，国家7月1号起实施的新规要求酒类等5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不办证就没法上路。王先生的急也是审批部门要解的题，为让政策尽快落地见到成效，晋中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精简流程、优化服务，梳理出清晰易懂的办理清单，实现全程网报、精准核验。收到材料后，工作人员会根据材料提供的相关信息及时到企业开展实地核验，
6: 主要是对车辆的名牌以及车辆的一些标识，包括车辆内部的整洁情况进行现场验收查验。
5: 从线上提交材料、线下实地核验到最终拿证，王先生仅用了7个工作日。
4: 我没想到这么快，这种办事效率特别高，这不仅为我们个人节约了时间成本，也为我们企业节省了一定的经济成本。
5: 王先生的体验不是个例，立足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晋中市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申请表单多表合一，材料一次提交。
7: 今年以来，共办理相关一件事13550件，同比增长158%。
5: 与此同时，在全省层面，目前全省54项高频民生涉企事项实现了流程重塑，申报材料办理实现办理环节平均压减50%以上。
8: 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广大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5: 企业办事的堵点需要精准发力打通，田间地头的风险同样需要精准防范规避。临汾翼城是果业大县，种有8万多亩苹果，但优势主产区地处山区丘陵，是气象农业灾害高发易发区，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或冰雹就可能让果农一骑收成打了水漂。这样的亏严晓峰以前吃过不止一次。
9: 以前啊，他中国是全凭经验了，啥时候该防啥灾害，心里没底。现在不一样了，气象局提前预警，该防暴的时候防暴，该防冻的时候防冻，产量稳了，收入也就稳了。
5: 果农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转变的背后是气象服务的精准下沉。眼下正值苹果果实膨大关键期，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多发，按照省气象局统一安排，翼城县气象局技术人员深入果园，为果农提供排涝降渍、防风固果等精细化管理建议。
10: 从数据分析、靶向预报，到联动防范、跟踪评估，再到成果反馈，反过来优化预警模型。这样一来，气象服务就是一个不断迭代、越来越精准的良性循环。
11: 我们始终坚持呢，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把为民造福呢作为最大的政绩。 紧扣我省特优农业发展战略布局，努力把气象卫农服务的文章呢写在大地

0: 上，把政绩呢写在人民的心坎上，为提升农业气候韧性呢提供结实的保障。
1: 山西台报道。
2: 安全生产，一失万无，这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今天的煤矿安全知识科普，我们来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的十二条红线有哪些。
1: 煤矿安全红线一旦触碰，极易引发重特大事故，要坚决做到十二严禁。一、严禁布置隐蔽工作面，超层越界开采。二、严禁破坏安全监控设施设备，屏蔽、遮挡、挪移瓦斯传感器，或者在没有瓦斯传感器采掘工作面作业。三、严禁非法用工、非法分包转包。四、严禁不带人员定位卡入境，携带烟火、非防爆电子设备等入境，无证上岗、酒后上岗、疲劳上岗。五、严禁强令职工冒险作业、违章指挥。六、严禁瓦斯超限作业、无风微风作业。七、严禁空顶作业、顶板隐患未处理冒险作业。八、严禁发现透水、火灾、瓦斯等异常预兆不撤离、不汇报冒险组织生产作业。九、严禁带电检修、违章接线、电气设备施暴运行。十、严禁行车、行人、跨越运转设备违规操作运输设备。十一、严禁隐瞒隐患、谎报数据、漏检假检、拒不整改隐患，或者事故隐患未闭环整改擅自复工复产。十二、严禁迟报、漏报、谎报、瞒报事故及涉险事故。山西台报道。
3: 太原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山西外贸进出口683.9亿元，其中山西方略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32.98亿元，进出口值在全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位居第一。
1: 上半年山西省进出口总值683.9亿元，降幅较前五个月收窄3%，其中出口342.1亿元，进口341.8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侯马市的山西方略保税物流中心表现突出，进出口额达32.98亿元，同比增长123.7%，在全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位居榜首。六月份全省进出口118.1亿元，增长16.4%，其中出口52.3亿元，增长1%，出口增速由负转正，进口65.8亿元，增长32.4%。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661家，同比增加47.9%，净增862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32.4亿元，增长13.4%，占比超60%。商品结构方面亮点频现，船舶出口实现突破，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太阳能电池、汽车零配件分别增长32.9%、83.1%和85.2%，金属矿砂、未锻轧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需求旺盛。总体看，山西外贸回升向好势头更加稳固。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7月20号到24号，2026年山西品牌丝路行东盟站在马来西亚泰国举办。此次活动以丝路联进、共赢东盟为主题，我省文旅、农业、路桥等有关部门和重点企业组成经贸代表团，通过展览展示、经贸文旅交流、座谈对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深化山西与马来西亚、泰国的产业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本次活动共促成签署7项合作协议，覆盖经贸机制共建、基建、文旅、跨境贸易等多个领域，为中马中泰地方合作打造了务实样本，助力“一带一路”倡议与 RCEP 框架下的区域合作走深走实。山西品牌丝路行是经山西省政府批准，由山西省贸促会牵头打造的综合性经贸服务平台，宣传山西品牌，搭建起近期走出去的平台和桥梁，提升了品牌型促开放的综合功能，为我省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了重要平台支撑。山西台报道。

24号，2026年山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全省11市同步进行，3500多名新招募的志愿者参加了出征仪式。

0: 我将以踏实肯干的作风投入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不负时代使命。
1: 倾听民意，办好实事，将个人青春理想融入基层发展，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光彩。
0: 在岗位上，我将坚守初心，默默耕耘，把个人青春奋斗融入乡村振兴和祖国西部发展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接下来，这些志愿者将陆续奔赴全省117个县，在乡村教育、健康乡村、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服务。
3: 希望这些志愿者呢，能够认真落实总书记的嘱托，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未来在基层的实践中呢，历练自我，成长成才，为基层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山西台报道。
4: 7月24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四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围绕构建小而美的新空间，点亮惠民文化新生活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见面会上，四位来自太原、大同、长治、运城的基层文化代表，分别从共建运营模式、社群共治与数字赋能、政企协同管理、数字化便民服务等方面，分享了他们亲历或参与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经验和做法。
5: 我们就推出了太图自助图书馆，实现快接快还的服务，读者只用利用手机在网上下单，我们就会在48小时之内把图书投递到太原市的70个自助柜服务站点，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图书的借还。
6: 我们的上党美术馆就是在一座废弃的矿山上改建而成，让荒芜变成了艺术殿堂。我们的老物件博物馆是利用旧皮革厂改造而成。
2: 从流动的图书车到静谧的城市书房，从工业遗存的涅槃到历史文脉的庚戌，这些新空间正点亮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百姓身边的精神家园。
7: 我们创新推出了图书馆加央企的合作方案，企业提供场地，图书馆配备资源，专业馆员提供服务。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进入到我们大同南站的新型阅读空间中，便会被精心设置的非遗展区所深深的吸引，魏碑书法、剪纸等展示着本土的文化内涵。
8: 文脉公共阅读空间引入了 AI 城市导览机、 3D 文创打印机、电子图书阅读机等科技产品，吸引了好多在乡和返乡的青年人。通过这个阅读家，也让咱们的空间和市民及游客的粘性增高了。
2: 一城书香，一世静雅，见面会展现了我省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发展成果，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空间创新模式温情服务，点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山西台报道。
9: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中国老促会军医老区型大同试点工作站启动暨揭牌仪式在云州区人民医院东腾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工作站将持续开展专家坐诊、巡回义诊、远程诊疗、人才带教、健康筛查、大病救助等服务，同时深耕基层医疗能力建设，总结试点创新经验，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2: 7月24号，第四届北方有机旱作农业研讨会在晋中寿阳举行。来自中国农科院、山西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以及农业部门、行业企业的100余名代表参加。会上推介了集水肥调控、秸秆还田、地力修复等技术于一体的有机旱作创新成果库，为第四批10位马首农研智库专家颁发聘书。寿阳县还分别与3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为北方旱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7月24号，省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乡园赛区4项赛事收官，特奥篮球、滚球、轮滑与龙人足球赛事精彩上演，全省11市19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上，他们奋勇争先，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推动了残健共融、

0: 激励更多残疾人乐享运动，积极生活。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农业农村厅正式推出2026年度晋赏田园晋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暑期线路，发布11条暑期主题精品线路，52个休闲农业精品打卡点，全面覆盖全省11市乡村资源。
2: 省招考中心发布消息，今天8时至26号18时，高考生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志愿。凡参加今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当前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近期呢阵型降水是我省天气舞台的绝对主角，这类降水总是说来就来。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北部的局部和中南部的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中雨。那么在后天时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也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中雨。而在大后天呢，降水仍然集中在了北部的局部和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局地有中雨。需要注意，在此期间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于这类降水呢，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相关部门要提前做好应对工作。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0: 太原晴转小雨，21到34度；大同晴，16到31度；朔州晴，16到31度；忻州晴转小雨，19到31度；吕梁晴转小雨，20到31度；晋中晴转小雨，21到32度；阳泉小雨，20到30度；长治小雨，19到27度；晋城小雨，22到27度；临汾小雨，24到34度；运城小雨，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

0: 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5: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6: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7: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0: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1: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9: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至六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8: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9: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6: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百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9: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7: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9: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8: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好产量。
9: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9: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20: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9: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 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20: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0: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21: 生物专业的，
22: 数学专业，
0: 物理专业的，
22: 电子工程专业的。
23: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20: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以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9: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

0: 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四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四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 我们是一个管理性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园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 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

0: 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家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

0: 战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此话不要再听。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

0: 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弹了吗？怎么感觉不到疼？
1: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没事。
0: 我只想喝上一口热水。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喝了。

全体坐起，原地活动15分钟。

小乔，起来！连长，连长。

0: 冻死了九个，再这么下去，不用美国鬼子来，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1: 同志们，我们冷，美国鬼子也冷，咱们再坚持一天，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0: 总说明天进攻，这都多少天没有补给了，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2: 是吗？
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
0: 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侦察机来了，隐蔽，隐蔽。

0: 彭总，彭总，有动向，东线的美军准备北上，你看看。
1: 再拖下去啊，战士们动也动坏了，还打什么呀？这美一师够狡猾的，在盖马高原上走走停停，磨磨唧唧，这绝对是一只难缠的狐狸。
0: 是啊，
1: 东线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打？交给宋世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不能仗打起来。让十几万大军赤手空拳的去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吧。

0: 现在西线各军正在严格执行命令，调集支援东线的汽车已经陆续发车，原则是凑够一辆就发一辆，已经打乱了建制。我再去向他们明确一下，告诉我们的汽车兵向东再向东，哪有枪声就奔哪儿去，哪有战场就往哪儿冲。这时候要不顾一切。
1: 好，落实吧。

0: 这个五潭里，盖马高原这两天气温，夜晚可以达到零下40度，就算白天，也有零下30度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温度。 天公不作美，战士们只能趴在雪地上过夜，关键是不能睡觉啊！如果睡着了，就有可能起不来了。 连干粮也快吃完了，彭总正急得团团转呢。
1: 高岗到朝鲜了吧？已经到了，他正马不停蹄地在西线基层做考察。他向中央军委表态，说一定想办法解决问题。古有韩信背水一战传千古，但是跟我们志愿军的卧兵一战比起来，背水又算得了什么？
0: 哎，我们愧对将士们呐。我们和美帝之间物资装备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主席，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睡不着啊，我还要推演一下明天的战场形势。3天了，你才睡了3个小时，你要再这样。
1: 我请总理了，让他找你谈话的。你们啊，就让总理省点心吧，他比我睡得还少。今晚是第9兵团10万多将士最漫长、最寒冷的一夜，一想到他们，我根本就没法睡。那
0: 干脆我也不走了。
3: 同志们，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们明天发起总攻了，连长。
4: 连长，我们终于中他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活活的在这冻死。但是，咱们还需要再坚持最后一晚上，今晚比昨晚还要冷。 昨晚咱们连冻死了9个同志，今晚再坚持一下，不能睡。明早点名，我要听到每个人喊道。赵元，啊，该你了。啊，
2: 同志们，还有一个。

0: 好消息，师部给咱们发粮食了！
1: 粮食，
2: 粮食，
1: 还有粮食，
2: 还有粮食，
1: 终于有粮食喝了！

你相信啊？还是老规矩，放在胳肢窝里捂着，等明天早上再拿出来试一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啊。

0: 殿下，我刘慧兰同志，我已经是有一年兵龄的老兵了。
1: 行了，啊，刺客可真够老的。
0: 谢谢殿下。
1: 天气太冷了，啊，千万不能睡，啊，困了，困了就拉拉枪栓，啊，这鬼老天机，云书队啥时候来呀？
2: 谁呀？我身上有枪。
3: 咋回事你？
2: 赶紧看看人咋样了，快！
4: 别动，伤员，我来。

0: 已经没气了，赶紧把人先带走。快，王自立，王自立，快，把他拉出去，还有气，抓胳膊，来，抓胳膊。
1: 小周，安息吧。等天亮了，会有巡逻的战友给你安葬的。
0: 这里，掐一下人中。啊，轻点啊，这门牙都被你敲掉了，
1: 还没使劲呢。
0: 王自立，你别动啊，我看一下。放心，没什么大碍。
1: 多亏了这头盔，要不然啊，你脑袋很有可能开花了。没想到我脚后这美国头盔还救我一命。
0: 哎，别动，把手放下来，放下。听我说，这头盔现在很有可能卡住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动。不过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等我们到了医院再想办法帮你取下来。
1: 完犊子，车报废了。
0: 你小子没事就行，别愣着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师傅，这大推啊，把车上的货卸了，然后把这条路腾开，快点，没时间了。美国佬的飞机说来就来，大家快！来，慢点。那是这是
1: 药品，小心啊，小心。大家听好了，我强调两点纪律：第一。 一会儿在路上，不管哪辆车，让敌人打中起了火，车上所有的人第一时间先把火给我灭了，同时把车给我靠边。有必要的话，把车可以直接开沟里，你就记住，不能因为你一辆车把路给我堵了，听见没有？
2: 是。
1: 来，来，来。第二点，自己管好自己的车。
3: 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这给我往前开，驾驶员要是死了，副驾驶给我顶上，两个人要都死了，
1: 自然会有人给你们安葬的。
3: 师傅，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1: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3: 这个时候。
0: 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
3: 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明白了，不管不顾往前冲，不管不顾往前冲。
0: 白金火，你可以呀，
3: 赶紧干活吧。
0: 你别不知好歹，我想跟你说的是，从现在开始，
3: 你说啥，我听啥。就整那些没用的，来。

0: 战车跑不了，应该让人立刻隐蔽啊，不能白白牺牲人命。
1: 这条路我说了算。
2: 王振柱，你不是说以后听我的吗？
0: 是啊。
2: 交给你一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172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这杨根思是谁啊？
2: 小金子，告！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3: 是，队长。
0: 满金火，满金火，满金火！
2: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1: 终于是乌斯了，这路咋开呀？咱也不认路啊！
2: 师傅说过，白天会有我们的防空瞭望哨一个护航，咱们勤奋着点，一定要把乌斯送上去。啊！
3: 黄总，黄总，刚刚接到了电报，美国加大了轰炸力度，发动了所谓的空军战役。现在白天晚上飞机不停地在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至少60%以上的汽车出门不到5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毁，剩下汽车呢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东跑。
4: 九兵团有动静吗？
5: 宋时轮他们已经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了。
4: 九兵团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毛主席调他们入朝，就是看中他们韧劲儿、狠劲儿。我相信他们。
6: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盖马高原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九兵团十万铁军爬冰卧雪十多天，现在部队是个什么状况？哎，真是替他们揪心呐、
1: 啊！能不能打赢明天的战役，就看伏击了。
0: 长津湖之战，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新中国的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在面临生死极限的情况下，对美军第一王牌师主动发起的歼灭战。王牌对王牌啊！如果我们战而胜之，全世界都会明白，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1: 难怪主席对长津湖这么重视。
2: 1950年11月27日，以轻步兵为主的我军第九兵团十多万将士，在零下30-40度极寒条件下，隐蔽待敌10天之后，迎来了美军最强王牌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正式打响。
3: 彭总，我是宋时轮。
4: 我们已经把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一部分隔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3: 敌军的炮火很猛，我们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4: 先歼灭新兴里的敌人，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
3: 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5: 好，

0: 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级战斗队，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及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新兴里战斗后，东线之敌全线动摇，长津湖地区美军开始向南突围。
1: 日军陆战一师已经被我们分成五段包围，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无法吃下去。
2: 我们的炮兵呢？
3: 九兵团的迫击炮在极寒天气下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
4: 天亮还有飞机呢。
3: 是啊，
4: 电告宋时轮，
5: 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要集中兵力攻其薄弱。
6: 是。
4: 战况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
6: 好。
7: 六滩里伏击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美军已经被分割包围。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8: 嗯，是开了个好头啊，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拼到了生理极限，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时，谈何容易啊！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再强行突围。发电报提醒彭老总，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哎，还有这个，这里是重中之重。
7: 下碣隅里机场。
8: 对，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攻占这个临时机场，这是全局的生死扣。失去了机场，陆战一师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那就是一头垂死的老虎。

0: 我们的位置，秦鹿章的位置。连长，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能打坦克的重机枪。
1: 小子们，
0: 连长，干得漂亮！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给你鞠躬。
2: 连长，说叫我大名字。
0: 小子们，打完这一仗，我正式叫你刘桂来同志。
2: 谢连长。
0: 慢点吃。咱们步话机坏了，你去团部报信。
2: 302排战略零零七零高丽，指挥员杨根思，请团长放心，人在，
3: 阵地在。是，连长同志。
0: 哎，等会儿，把这个当官的押回去审问。是，走。
3: 同志们，加紧收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反攻。报告。彭总，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余里多处阵地，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阵地就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几乎？目前还有一处阵地。
4: 107高地还在我们手上。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
5: 电告宋时轮，一定要给我守住了。是。Just a small highland. Why can't we take it? That's where we break through. 2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stop assaults. There might be no one alive at the front. I will order another assault immediately. This time, we will take it for sure.
6: Take it.
5: If they fail again, then I will do

0: 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停住！这马上到了，大圈，停住！
1: 连长，我不行了，还好，连死。吃了顿饱饭，美国人，
0: 听好了，别说话。
1: 连长，俺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你是骗俺的吧？
0: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俺知道你是骗俺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0: 我在。
1: 下辈子还是你的兵。
0: 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军儿，大军儿，大军儿。

0: 北军第一王牌是要逃，万炮齐发，炸毁辎重，绝不放他们走。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啊！这个时候咱们收平壤，乔思密达，
1: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
0: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啊！
2: 宋之伦，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算陆战一时逃跑了，那也要把他打残喽！
3: 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绝不会再趴下。到底是休整，还是继续进攻啊？该做决断了。
4: 什么？佩服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5: 夫人您好，你好。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6: 对，是的。
5: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至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 再来再去的特别麻烦。
6: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
5: 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菜了。
6: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里的26项验光吗？可以，走。
5: 好。
6: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
5: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
6: 这是同距于

0: 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眼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此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看好，
6: 投了，
7: 坚守在这，誓死无退。
8: 想你们几个人。
9: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手吗？你是骗的吧？
1: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0: 俺知道你是骗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1: 我在。
0: 小白色，还是你的票？
1: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群，大群，大军，大军。

0: 就要进宫了。
1: 你们两个回去搬救兵，阵地一定不能丢。我不说，我是狙击手，你子弹都没了，狙击个屁！赵仁贵，走。你是老同志，你懂。这是我之前收集的名牌，都不管了，替我还回去。一会儿可能就尸骨无存了，必须给他们亲人一个交代。说话，
2: 是连长。
3: 陆慧兰同志，
1: 等
3: 我命令你和赵仁贵立即杀罪。
1: 把这个铁疙瘩都带回去，大家伙，替我狠狠地打美国佬。
4: 连长，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你，不走。
1: 这是命令，走，把他给我带回去。
3: 是，连长，
1: 走，
3: 走，
1: 走吧，
3: 走，走吧，
1: 连长。

0: 姚根斯，
1: 姚根斯，
0: 姚根斯，你瞅瞅，你瞅瞅。杨根斯，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2: 1950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斯。在长津湖。

0: 乌之战阻击美军南逃战斗中，率部连续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最后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以生命守住了阵地，年仅28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1: 美军第一王牌是要逃，万炮齐发，炸毁辎重，绝不放他们走。
2: 陆战一师全副机械化装备，让他们上了公路还真是不好追啊。
1: 电告老彭，死死缠住敌人，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每一步都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2: 放心，彭总有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主席的战术他会心领神会。
1: 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只要战术得当，这个王牌一师插翅难逃。水门桥是陆战一师南逃的必经之路，过去了就是一马平川，直达圆山岗。命令九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炸桥，把水门桥变成美军的鬼门关。

0: 说，好，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宋书伦他们果然没用两天，又把这水门桥给炸毁了。
1: 炸了修，修了炸，我就不信这桥还能再立起来。
2: 彭总，主席发来了电报。哦。
0: 啊，主席建议我们西线敌军全面溃败逃跑之际，务必提前将主力向平壤方向前进，相机收复平壤。
3: 彭总，嗯，
0: 真的是时候了啊！咱们西线的主力经过这几天宝贵的休整，战力已经得到了恢复，尤其是这一次，粮食弹药得到了充分的补给。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啊！这个时候咱们收平壤，咦，乔斯密达，
4: 时机已到啊！嗯，杀鸡呀、啊，不用牛刀，让其他的主力部队啊继续休整，派39军、3个师去取平壤，就让116师打主攻。上次打美籍一师啊，他们不是没打过瘾吗？这次就让他们去。让他们把瘾过够了。嗯，
5: 求斯密达，
0: 主席还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收复平壤的入城仪式，请朝鲜人民军先进城。啊？
4: 哎呦，还是毛主席考虑问题周全呐！啊，毕竟我们是来帮助朝鲜人民的。
0: 这是人民军的第一兵团，现在。经过休整之后啊，战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
4: 我们拿下平壤以后，进城的时候，请他们走在前面，就这么定了。
6: 1950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部队进驻平壤，陷落敌手46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重新获得解放。
7: 主席啊，自我军入朝参战以来啊，今天你是笑得最开心的了。
8: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啊，是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哎，子龙，哎，把纸拿来。哦，
9: 是言志，主席是要即兴赋诗啊？
8: 哎，诗当然是要写的，不过先写一篇新闻报道。
9: 主席啊，您看你这么忙，新闻报道就交给新华社那些记者们去写吧。
8: 这么大的事，记者们写了要改，要审，还要上报。横生枝节，还是我亲自动手吧。
7: 当年啊，主席创办《湘江评论》呢，那可是笔走龙蛇呀，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啊。主席是我们党内最多产、最有文才的领袖了。

0: 客观上，是在助纣为虐，是在给美国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先停后谈，这不正是美国人急需的东西吗？不但釜底抽薪，还要求中国军队不准在边境集结部队，那美国人从此不再进入朝鲜半步，他做得到吗？谁又敢来保证？
1: 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都不分，谈何公平正义？哼！我们的本土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才出兵。可是这13国之前，却从来没管过。
0: 退一万步讲，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安全，他们考虑过吗？如果美国背信弃义， 追打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怎么办？如果美军追至中朝边境，中国可不可以重新集结部队，防止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呢？这些13国提案都考虑了吗？当年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不也是先宣布停战吗？结果呢？背地里不断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
1: 这个亏我们是吃过的，只要联合国还是美国一家独大，一切都是空谈。哼，
0: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话又说回来，西方国家想和谈也容易，我们大概就这么5个要求：第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第三，朝鲜问题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外国不得干涉。第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第五，召集中苏英美4大国准备合约，不得单方签约。
1: 这5条实事求是，非常得体。
0: 不过，在杜鲁门眼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哼，苏联有什么想法？苏联方面的意见是，我们还是趁热打铁的好。嗯，
1: 是打是和，怎么打怎么和，还得同苏联同志们好好商量。好的。对于亚洲13国。
2: 特别是印度方面，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主席啊，
3: 我已经通知外交部，约了印度大使帕尼恰。好的。水门桥是古图里附近峡谷间的一座桥梁，是通往兴南的必经之地。 在美陆战第10师到来之前，志愿军第20军指战员已经将水门桥炸毁，陆战第10工兵团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随后又被志愿军炸毁。美军工兵又用2根长钢轨架了一座钢制车辙道桥。现在平壤解放了，西线基本上大功告成，东线的长津湖我还揪着心。
2: 我听说水门桥给炸断2次，他们都给修复了。前方回话了，目前我们正准备第3次炸桥，这回啊，我们要把所有的桥墩全部炸毁。我敢死队员身背炸药，再次将水门桥炸断。

0: 美陆战医师退路，被截断了。为了帮助陆战医师南撤，美军工程专家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伞，和8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件，又动用8架大型运输机将他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两天，一座新的水门桥出现在了两座悬崖之间。
1: 报告，我是宋哲文，我向你做宣告。

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算陆战一时逃跑了，那也要把他打残喽。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

0: 这次九兵团伤亡很大，彭总说他要向中央军委做检讨。没能完成全歼伪军陆战一师的任务。九兵团的英雄们，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以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刻，重创美军王牌第一师。这是我军军史上一次惨烈的胜利，也是美军军史上一次空前的失败。
1: 虽然没有达到全歼敌人，但是在战略上已经大获全胜了。美陆战第一师作为美军王牌部队，在二战中历次担任登陆作战的开路任务，但在长津湖之战中，经历了该师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歼援达7321人。12月9日。 当美陆战第一师再次攻击古土里以南隘路阵地时，坚守在阵地上的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下属联队指战员，已经全部冻僵在阵地上。

0: 所谓外交礼节，张汉夫不便当场罚你。可是啊，他对潘尼家提出的几个诘问倒是掷地有声，没想到他们会是这种态度。
1: 联合国从来都是被美国左右，你看吧，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他们想要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吃硬不吃软，如果我们真把部队摆在三八线后头几个月不动，那就说明我们软了。
2: 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绝不会再趴下，同时也要让亚洲十三国清楚地看到，中国有能力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不然他们就会一边倒，彻底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王，到底是休整，还是继续进攻啊？该做决断了。主席啊，一定在斟酌、思考，就是不知道最后他的决定。 那咱们就再等等。不，我要给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发一份电报，不用急，六个字，我写给你。

0: 发给主席，就这六个字。
1: 。
2: 彭总，主席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一将胜勇追穷寇啊。
1: 我们现在的处境大家不清楚吗？寇是穷寇，胜勇也不缺，但是拿什么追呀？

0: 主席啊，你这里可是硝烟弥漫呐、啊，
1: 这里才是炮火连天呢、啊。下午我收到了彭总和邓红蟹联名发来的六字电文，饥无食，寒无衣。从井冈山到现在，我是第一次听见老彭叫苦啊。
0: 是啊，
2: 一边是稍纵即逝的战机，一边是战士们生命的代价，这个决定真的很难下。
1: 彭总的电报

0: 肉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寒流
2: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6: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7: 你看看，
2: 十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7: 好，
2: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2: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高端的。
2: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0: 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陛下，说李汉受贿20万两，可有真凭实据？
1: 扬州刺史崔亮在李汉的住处中发现一层夹壁，在里边找到2张贵方的凭信，共20万两。想李汉制不过4品，俸仅止3担，哪来如此巨额银两？以此推断，非受贿而合。
0: 也就是说，李汉受贿并无真凭实据。
1: 可以这样说。
0: 陛下，永徽律明文定法，未经拘问，不可即肆定罪。这就是说，在事情未明之前，不应仓促定罪，以免造成冤案。而今邗沟覆船案真相不明，李汉受贿更是无所明证，现在下旨为封可言定罪似乎过早，恐惹朝臣惬意，请陛下三思。而且今日臣等三人到市中散步，遇有扬州欠户数人邀驾越宿，状告扬州漕运衙门，而京中各部无人敢受理此案。
1: 哦，有这等事？
0: 请陛下御览。
1: 呈上来。
2: 是。

0: 难道这是真的？
1: 陛下，状子上是怎么说的？
0: 这诉状上说，扬州漕运衙门贪污户渠银两及户渠欠户的饷银，以致引发民变。
2: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啊？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巡河官员为何不上报布置？
3: 如果这张素纸所说都是实情，那么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案绝非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么简单。
0: 冯可言，你起来吧。
2: 谢陛下。
0: 淮英，
3: 臣在。
0: 今日朕之所以急召你进宫，就是为韩媾之事难明，漕运不兴，国脉受阻，行革失禁，查查此案已迫在眉睫。淮英啊，这副重担恐怕又要你挑起来了。
3: 臣谢陛下信用之恩，万死难报，敢不用命。
0: 好，而今凉州之事已定，朕罢去你西北道处置使之职，改册江南道处置大使，兼江淮都转运使，奉旨钦差，整饬吏治，查查大案，便宜行事，所到之处如朕躬亲，圣旨即刻下达。
3: 臣领旨谢恩。
0: 元芳在你身边，形同绑臂，不需再斥。韦增泰在凉州案中抚养是非，协助淮英勘破大案，舒堪嘉奖。朕看此次你经略江南，便让曾泰也跟随在你身边吧。
3: 臣谢陛下抚虑周至，不胜感激。
0: 这样吧，朕敕特旨晋曾泰为江淮督察使，提调江淮各州县政务，随左淮英。
4: 臣谢陛下天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起来吧。
4: 谢陛下。
0: 冯可言，而身为工部侍郎却用人不察，本应获罪，乃淮英陈情，此次便不予纠办了。然归部后，而要全力协助狄公，若再玩忽懈怠，而小心则是。
2: 谢陛下天恩，臣定当全心戮力辅佐狄公。
0: 盐运之事关乎国家兴衰，一旦天下严谨，各地的盐枭就会立刻抓住时机，成群结伙，铤而走险，贩卖私盐。到那时，朝廷专授形同虚设，各地方更是无从向朝廷缴纳盐资，国库亏损，天下不宁啊。因此此案尔等务须用心办理。
5: 请陛下安心。
6: 落轿。曾大人，

0: 这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林春，要马上让恩师知道。走走。哦，
1: 李翰在给工部的回文中是这样说的：正是，
2: 他在文中提到，已经查出了一些端倪，但因公文不能保密，因此并没有详陈自己究竟有何发现。嗯，冯大人。
3: 说李翰受贿二十万两银子又是怎么回事？
0: 扬州刺史崔亮在给门下省的蝶文中称，在山阳别馆李翰正堂的夹币内找到两张桂芳的凭信。
3: 哦，桂芳是什么？桂芳者，信用也。任何人都可以将银两存入桂芳，桂芳给存银人一件特制的凭信，上标存银人的名号以及银两数额。
0: 取银之时，经桂芳验证凭信无误，便可将存银取走。
1: 哦，是这样。
0: 冯大人，那两张凭信现在何处啊？
1: 扬州刺史崔亮已将这两张凭信转到工部，现就在卑职手中。
0: 哦，
1: 刚刚在御书房本想上呈皇帝御览，可龙颜震怒，卑职便未敢呈递。
0: 哦，我看看。
3: 这凭信似乎是飞钱。哦，果然是飞钱，这一点卑职倒没有注意。
1: 大人，什么是飞钱？
3: 哦，富商大贾欲有生意远行，随身不便携带过多银两，一为不便，二不安全，因此他们便将银两存到有连号的桂芳之中，在扬州存钱，可以到神都提取。 此所谓飞钱，这里面的道道可真多。这两张凭信就是在扬州的桂芳中存入银两，可以在洛阳提取。难道李翰真的受贿？如果是这样，他死前为什么不将这两张凭信转给家中，却要

0: 放于正堂的夹壁之内呢？
1: 阁老，您说什么？
0: 冯大人，李翰有家室吗？
1: 当然有，李翰的家就在洛阳城中明善坊内，其妻宁氏。
0: 哦，李翰的死讯宁氏已经知道了吗？
1: 因事发突然，真相未明，因此尚未告知其家。
0: 冯大人，你即刻命人安排，就说你我二人立即到李府探望。
1: 是。
0: 哦，还有，你遣人持着两张平信到户部、诸道院、诸军及诸使处暗查，弄清楚这家贵坊的名号是什么。
1: 是，卑职立刻派人去办。
2: 儿师，
0: 曾太，
3: 住在悦来老店的千户们被人杀了。
4: 啊？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3: 就在半个时辰前。
0: 走，去看看。
5: 哎呀！

0: 真是太惨了。恩师，是什么人竟然下此毒手？
1: 定是那些意图拦阻纤户们上诉的歹人所为。这是杀人灭口。
0: 杀人灭口？
2: 大人，在殿内没有找到方九和他女儿小兰的尸身。
1: 哦，看来他们已经逃走了。
2: 店老板现在门外，
1: 叫他进来。
3: 进来吧。
4: 大人。
1: 我来问你，这些纤户们入住之后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4: 有。
1: 哦，是什么人？
4: 小的不敢说。
1: 怕什么？说。
4: 是五六个宫门里的衙役。
1: 宫门里的衙役？
4: 正是。他们说要找扬州来的客人，我告诉他们客人就住在后院天子第一号房内，他们就进店了。逛了没一会儿，那个姓方的客人抱着孩子跑出门去，衙役们随后也追了出来。当时我还纳闷出了什么事呢。
1: 衙役们身上穿的工服是什么样式？
4: 和平常所见的工人穿着均是一般。对了，有一点不一样。那些工人身穿的工服绣的是红丝边。
2: 这些衙役定是歹人所办，想将我们引入歧途。
0: 不错，我也这么看。
1: 这群畜生竟然忍心对穷苦的纤户们下这种毒手，真是禽兽不如。

0: 我想，事情定然是这样。衙役敲开房门，纤户们将其让进房中。而此时，方九与女儿小兰到前院打水，不在屋内。衙役们进屋之后，凶相毕露，残忍地杀害了屋中的纤户。而就在此时，方九打水归来，发现屋中的情形，大惊之下携女儿逃走，却不慎将水桶踢翻，惊动了房中的衙役，他们闻声便追了出来。方九妇女的处境不妙，曾太，你立刻持我内使令到京兆府，命京兆尹出动所有衙役全城搜查，一定要找到方九妇女。
1: 是，
0: 去吧。元芳啊，看到了吧，我们还未出京城，那些恶贼的魔爪便已经伸到了这里，这就说明此事他们是蓄谋已久。
2: 大人，卑职有一事不明。
0: 你说，
2: 如果说歹人是为了阻止纤户们上诉，这才行此杀人灭口之举，那么为什么要等到诉状递到我们手中之后才行动？诉状入关，事情便已经败露，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死这些纤户？这样做岂不是暴露了自己？
0: 也许他们本来并不想杀人，或者说他们至少不想在神都动手。我想这些歹徒一定是听闻了方九等人到京中各部院投状上告的事情，这才赶到了这里。他们本欲暗中将方九等人逮捕送回扬州再做驱逐，然方九等人盘缠用尽，露宿街头，居无定所，这令歹人们无法找到他们的踪迹。然而今日方九在朱雀大街上腰驾月宿，终于暴露了自己的行藏，被歹徒发现，而最终令他们决定杀人灭口的是牵牛卫在街上找到了我们，当街道出了我三人的身份，而我又受理了方九的诉状。这样一来，他们感到危险已迫在眉睫，因此才杀人灭口。
2: 既然诉状已被大人受理，他们为什么还要杀人灭口呢？
0: 按永辉律，官府要对一件案子立案侦破，必须要有诉状和首告之人，这两点缺一不可。如果首告之人死去或因故不能出手，那么此案便立即撤销。
2: 他们是想杀死首告之人，令此案自消，这才下此毒手。
0: 都怪我考虑不周啊，令纤户们枉自送了性命，怪我呀。
2: 大人，这怎么能怪您呢？我们出设此案，怎能想到这些歹徒竟然如此丧心病狂呢？
0: 他们还不知道我狄仁杰的厉害，这一次奉旨南行，便要让这帮恶贼粉身碎骨。
2: 大人，看起来此案的水很深呐，歹徒们心狠手辣，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0: 不好，宁氏。
2: 什么？
0: 走，去李汉家。
3: 你们找谁啊？
4: 请问这是水部郎中李汉大人的家吗？
3: 是啊。
4: 我们是李汉大人的朋友，替他捎来一些东西，要当面交给夫人。
3: 你们和刚刚来的那位掌故是一路的吗？
4: 什么掌故？
3: 刚刚从扬州来了一位掌故，把夫人给接走了。
4: 什么？接走了？
3: 是啊。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3: 大约半个时辰前吧。
4: 那他们是骑马还是乘车？
3: 乘车，一辆绿篷马车。
4: 不好，出事了，追。
5: 又是谁啊？一波一波的，今儿什么日子？真是邪了。
3: 哎呀，哎呦，侍郎大人，
6: 不必多礼，起来吧。你家夫人在吗？
3: 你也要见我家夫人？
1: 哦，还有谁要见她？
3: 一个时辰之前，打扬州来了个掌故，说是我们家老爷李汉重病卧床，请夫人前去探视。
1: 什么？
0: 哦，哎，
3: 哎，
0: 你们夫人走了吗？
3: 是啊，早就走了。
0: 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
3: 大约半个时辰之前，又有一拨人要见夫人，领头的是个小姑娘，说是为我们老爷捎回了东西。
0: 哦，还有一拨人要见夫人。
3: 正是啊，算上您几位啊，已经是第三拨了。我说诸位大人，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接夫人走的是骑马还是乘车？
3: 连问的问题都一样，回大人的话，掌故骑马，夫人乘车，一辆绿篷马车。
2: 大人，他们刚刚出发一个时辰，而且要有马车，一定不会走得太快，追吧。
0: 嗯，要顺藤摸瓜，切不可打草惊蛇。
2: 大人放心。
0: 嗯，

0: 仙，你怎么回来了？
1: 夫人，李大人要我将一封密信转交给你，请你看后务必妥为收藏。
0: 哦，
1: 你看看吧。

0: 停车。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 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

0: 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夫人，您有事吗？
1: 车上颠簸，有些腰酸背痛，妾身想下车走一走。
0: 那好吧，小杨，快扶夫人下车。
2: 好嘞。您慢点，
0: 来。
1: 你是外子手下的掌姑吧？
0: 正是。
1: 以前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0: 我是新来的。
1: 哦，是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0: 卑职季虎。
1: 外子身染何疾，竟至卧床不起？
0: 听医师说，李大人素寒入体，侵入肺脏，很是危险。夫人，我看咱们还是抓紧赶路吧。
1: 啊，不急不急，他卧病在床，身旁谁在照顾啊？
0: 好像有几个丫鬟吧。
1: 他的胡子一定很长了吧？
0: 是啊，很长了。夫人，您怎么了？夫人，上车吧，天黑之前咱们要找个镇店宿下。
1: 不慌不慌。
0: 夫人，您最好能够快一点，否则
1: 我丈夫李汉已经死在你们手上了吧。
0: 夫人，
1: 我丈夫没有胡须。快来人呐，快来看看他怎么了。
3: 夫人怎么了？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怎么了？
1: 他说着说着话
3: 怎么了
1: 就昏过去了。
3: 你怎么会这样啊？你怎么了？
1: 你们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0: 恩师，恩师，好，曾太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学生刚从京兆府回来，京兆尹沈大人已派出官差全程寻访方九父女的下落。非常好，你发现了没有？这些歹人的动作很快啊，两路并进，双管齐下。 竟然都抢在了我们的前面，更为奇怪的是，今日竟然有两拨人同时到李府去见宁氏，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文章呢？不错，邗沟覆船，李汉自缢，不过是发生在几天之前的事情，就连皇帝也是今日刚刚知悉。
1: 而这些歹人呢？他们竟然好像是早有准备，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这中间会有什么玄机呢？
0: 学生也觉得似乎是有哪点不太对劲儿。
1: 是啊，你感到不对劲儿，就是因为对方的动作太快了，而且快得很奇怪，快得不合乎逻辑。 我隐隐地感到，邗沟覆船，李汉自缢，其妻宁氏被不明身份的人挟持，这几件事与今日发生在悦来客店中那些纤户们被杀的惨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哦，
1: 你仔细想一想，邗沟归扬州漕运衙门掌管。 那些告状的纤户就住在邗沟附近，头撞上告的正是扬州漕运衙门，而李汉奉旨潜赴扬州，也是为了查查扬州覆船事件，与扬州漕运衙门同样有着紧密的关联。如今，李汉不明不白的自缢身亡，告状的纤户惨遭毒手。 而李汉的双妻宁氏又为人所骗，不知去向。这几者之间，难道真的没有联系吗？
0: 有道理，这不太可能是巧合。
1: 我早就说过，世间真正的巧合是很少的。往往看似巧合的事情，内中都有着必然的关联。
0: 恩师，您说这些歹徒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1: 目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些歹徒定然与方九诉状中首告的扬州漕运衙门有关。而，
0: 恩师，您想到了什么？漕运衙门。
1: 衙役，衙役们身上穿的工服是什么样式？
0: 和平常所见的工人穿着均是一般。哦，对了，有一点不一样。那些工人身穿的工服绣的是红丝边。那些衙役，
1: 恩师，您的意思是，
0: 曾太啊，
1: 你再辛苦一趟。 马上赶到京兆府，请沈大人出差，查找各家官营的驿馆和客栈，看看有没有来自扬州漕运衙门的官差。
0: 恩师，您是说那些杀害贱货们的衙役是？
1: 快去吧。
0: 是。

0: 没错，一定是他们。他们跑不远，给我追。
1: 是。
2: 是啊，
3: 这咋回事啊？大天白日啊，这么多人动手动脚，竟然有歹人杀人害命！
4: 我看
5: 一定是为了图财。
2: 是啊，
3: 你们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好像是做生意的。不错不错，这年头在官道上不敢杀人。
6: 闪开！闪开！地保了！闪开！
7: 哎，保来了！
8: 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谁看见了？
9: 是我发现的，当时两个死者就这样躺在地上。
8: 这就要劳烦各位了，请随我到衙门里去做个见证。来来来，帮忙，来来来，
10: 来来
8: 来，
10: 慢点，
11: 使劲儿啊！来来。
12: 花笑。
3: 啊！不好了！
13: 啊！诈尸！
14: 这不是诈尸吗？哎呀！
15: 这什么诈尸啊？人家根本没死。
16: 哦，是吗？哎呦！
8: 我说你们两个没死啊？
15: 废话，死了还能站起来？
8: 没死就好，没死就好。我说，是谁把你们两个砸伤的？要不要报官呢？
15: 不用不用，我们俩自己闹着玩。他拿石头砸我，我拿石头砸他，就这么着，都受伤了。
8: 砸着玩？我说你们两个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是吧？
15: 对不住啊，对不住，我们得走了。
8: 混蛋，砸着玩？真是没事吃饱了撑的，互相砸着玩？
15: 没见过，
17: 没见过这样的，
8: 就是。你们两个以后再干这种事儿，就把你们抓到衙门去。
15: 就是，对，就应该给他放了。
8: 行，走吧，走吧，
15: 走走走啊！
18: 恩师，
19: 怎么样，曾大有进展吗？
18: 恩师，我真是服了，一切均如恩师所料。刚刚京兆府的差役们遍查全城官营的驿站和馆舍，果然发现有六名扬州漕运使衙门的公差，现住在通阳驿站中。我们刚刚赶到驿站，这些人外出未归，可行李都在房中。
19: 他们正在全力追杀方九妇女。
18: 而今京兆尹沈大人一命属下捕怪，严密监视驿站，只待这些人回来便即行抓捕。学生赶回来向您禀告，
19: 这些恶贼是宫门中的衙役，惯会抵赖推诿之术，因此光抓捕是不够的，一定要人证并获，否则很难撬开他们的嘴巴。
18: 恩师，您的意思是
19: 一石二鸟，打草惊蛇。
20: 京兆府中，扬州来京告状的千户方九听着，狄仁杰大人现在京兆府中等你。
8: 老兄，
15: 那边喊什么呀？
8: 当朝的宰相啊！
15: 好像是说狄仁杰大人在府中等什么人。
8: 大大的人
15: 啊，这不外边还喊着呢，您出去听听。
8: 我听说这位狄大人可是了不起，做大理寺卿的时候，年断积案一万余件，没有一桩出错。后来做了宰相，连破幽州使团案、湖州密封案、湖头将军案、陈州大军案，首领起案。
20: 听讲，
8: 这就叫贪贿。 其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几个马上赶到京政府外的街道上埋伏，只要见方巧一到，立刻下手。
1: 走，
2: 是。
4: 您回来了，
5: 废话，不回来还能上哪去啊？傻看着我干什么？还不把马车赶到后院去？
7: 哟，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呢？
12: 把马牵到后面去。
7: 哎，好嘞。
21: 事情办怎么样？夫人呢？
4: 还夫人呢？小的两人差点送了性命。
21: 你说什么？
4: 您看看，您看看我这脑袋。
21: 你

0: 这个女人可真是厉害，她识破了您的计策，把我二人诱上官道，用石头砸晕，自己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0: 小的也不知道，应该是顺着官道下去了吧。
1: 你们两个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什么用？
0: 您就别骂我了。
1: 下去下去，赶快把伤口洗干净。等等啊，我告诉你，别再让水进到脑袋里，本来脑子就不够使，再进了水就更完蛋了。
0: 是，
1: 还不赶快去。
0: 是。

0: 客官，找到您要找的人了？
1: 没找到。
0: 您看天色已晚，您就在店中住下。
1: 我急于赶路，不能宿在此处。
0: 那好歹您也在这儿打个尖儿，吃点东西。
1: 不吃了，我要走了。
0: 客官，您慢走。
1: 茉莉花香。伙计，
0: 哎，
1: 我要打尖儿。
0: 好嘞，您看您坐在哪？
1: 这堂中也没有多余的座头，我看就和这位仁兄挤一挤吧。
0: 这位客官，
1: 哦，这位兄台，这堂里没有了座位，小弟能否与兄台合用这副座头？
2: 兄台请坐。
1: 伙计，给我切两斤牛肉，打一壶酒来。
0: 哎，好，哎，您稍等啊。
1: 看兄台，面如冠玉，目若朗星，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定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世中举子。
2: 兄台过誉，辟野寒儒，周游四方。何敢妄言饱读诗书？
1: 兄台真是太谦了。诗书礼道自孔孟言传，直达旷野八荒。谁能说辟野之中就无大隐名士？
2: 大隐名士岂能如小弟这般？这可真是侮辱斯文。
1: 我二人一番繁文缛节，互以兄台称之，实为不便。何不道出姓名年齿，以便叙谈？
2: 兄台所言极是，小弟宁无双，今年二十有二。
1: 好，那我可要尊称你一声贤弟了。在下李元芳，吃长十年。
2: 李兄，小弟有礼。
1: 好，余兄愧受。好，贤弟，这是要到哪里去？
2: 扬州。
1: 哦，可恰凑巧，余兄也要到扬州去。
2: 哦，兄长也要到扬州。
1: 是啊，在扬州有些事情要办。哦，贤弟，余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自家兄弟，兄长但讲无妨。
1: 自我兄弟见面后，便只觉贤弟愁眉紧锁。难道是有什么为难之事吗？
2: 家兄在扬州出了事儿，而今生死未卜。小弟，小弟，
1: 贤弟不必悲伤，一切皆有天数。也许尊兄吉人天相，能够逢凶化吉呢。
2: 借李兄吉言。但愿能够如你所说。
3: 哦，三位爷要吃饭是吧？
4: 好热闹。
3: 是，
4: 我说，你们这儿连副座头也没有，这饭怎么吃啊？
3: 客官，我知道您三位是在店中住宿的，您看这样好不好？您点好了菜，做好了之后，我给您送到房间去。
4: 嗯，也只能如此了。哎，我看也不用点菜了，就由你来安排，只要够我们仨吃的就行了。
3: 好嘞，您放心。
4: 拉我干什么？
3: 你看，
4: 那两个人你认识？
5: 胡夫的就是您是？
6: 是他？
5: 对，就是那个穿胡服的。
6: 别瞎指，
5: 真的，他真是。
6: 你喊什么喊？怕人家听见？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5: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

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

0: 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豆汤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拉我干什么？你看，怎么了？那两个人你认识？
1: 来，
2: 怎么就是宁氏？
1: 是他？
2: 对，就是那个长胡子。
1: 别瞎扯，
2: 真的，他真是
1: 你
2: 都。
1: 你喊什么喊？怕人家听不见？住口！
0: 清楚了，
2: 绝对没错，就是他。
0: 他身旁的那个男人是谁
2: 啊？
3: 问清情况。
2: 没见过。
0: 行了，去吧，快走。
4: 小弟一番悲戚，实为扫兴，望兄长宽宥。
5: 家中遇事，任谁也会如此。贤弟言重。

0: 贤弟，你我虽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余兄先干为敬。
1: 多谢兄长。
0: 贤弟，如蒙不弃，便与余兄同行，一路之上也可互相照顾。
1: 只恐拖累兄长。
0: 哎，哪里话来，如此便说定了。嗯，
2: 对不住二位，能说句话吗？
0: 请说吧。
2: 这堂中已无空位，不知二位能否见容啊？
0: 如此甚好，我兄弟正嫌寂寞。
2: 讨扰了，
0: 请坐。
2: 二位怎么称呼？
0: 李元芳。
1: 宁无双。
2: 在下鲁英，敢问二位是北上啊，还是南下？
0: 我二人要到扬州。
2: 哦，哎呀，这可真是凑巧，小弟要到山阳县，正好也要经过扬州。
0: 看来我们又遇到一位同路的朋友。
2: 有缘有缘呐，真想不到我们三人凑成一桌，竟然还是同路啊！就冲这点，老鲁今天就要与二位多喝几杯。好嘞，借花献佛啊。我先干为敬。伙计，上酒，上酒啊！
3: 好，马上就到。
0: 鲁兄，山阳县位于邗沟北端，那里的漕运很是发达。
2: 哦，兄台博闻，竟然知道邗沟渠段。
0: 听说邗沟近年连发帆船事件，不知鲁兄可知一二？
2: 啊，帆船，嗨，李兄有所不知啊，这运河之上竟是三条桅杆的大帆船，多得很，多得很啊！啊，二位如果有兴趣，可到山阳一游，我愿陪二位坐大帆船，看一看运河。啊，
0: 那就多谢
2: 啊！好说好说，
1: 李兄。
2: 啊，
1: 李兄所说的帆船乃是官船在邗沟倾覆的案件，并不是运河上的大帆船。
2: 哎呀，哎，我岂能不知李兄所说之意？只是
1: 什么呀？
2: 宁贤弟，此事说来话长啊，
0: 我们有的是时间，鲁兄大可娓娓道来。
1: 不错不错，我们不嫌你啰嗦。
2: 那好，既然二位对此事如此兴味，那我就说一说吧。二位可能知道，这邗沟渠位于扬州与山阳县之间，乃朝廷北运的咽喉。江淮盐铁转运时，每年将江南越州、涟水等地出产的海盐打成麻包，从海陵、盐城等地装上渡船，经运河运抵神都洛阳，再由洛阳中转运至食盐欠缺的北方重镇，西经长安、甘州、凉州等地。然而近年来，邗沟却连发怪事，李兄方才所言不差，只要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经过邗沟，必定翻覆。押运人员损折，船上所载的食盐无踪，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十多次。每次翻船后，扬州漕运衙门会同当地官府派人前往覆船地点打捞，可只捞上一些残船的碎片，船上所载的食盐却一概失去踪迹。
0: 有这等事？
2: 正是。
0: 那么这些装在麻包内的食盐会不会是被水下的暗流卷走，

0: 或者是融化在水中了呢？
1: 李兄，官船每一次所在的石岩最少也有数十万担，你想一想，要多么大的暗流才能将其全部吞噬。说到融化，那就更不可能了，数十万担石岩全部融化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即使麻包中的石岩融化，那麻包也应该可以打捞上来吧。然而历次打捞，河中除了破船残片之外，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如果说有一两次翻船之后没能打捞到失事的物资，这谁都可以理解。可翻船事件发生了十多次，每次打捞都是无功而返，这难道不奇怪吗？
0: 确实非常怪异。刚刚鲁兄说只有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才在邗沟倾覆，是吗？
1: 正是。
0: 也就是说其他船只都同行无阻。
1: 李兄真是了不起，一语中的。你说的对极了，这正是邗沟覆船最为怪异之处，也是朝廷屡次委员潜赴邗沟查查的真正目的。
0: 那么他们都查到了什么？
1: 哎，别提了，当官的来到扬州与漕运衙门的人大吃大喝一通，而后按照漕运衙门所说的胡乱写上一份官牒回复工部及皇帝，所有人的牒文几乎都是千篇一律，说邗沟年久失修，暗礁丛生，运盐船只是触礁沉没，于是这第二般怪异之处便出现了。
0: 哦，何怪？
1: 二位可能知道，江淮盐铁转运使运盐的船队是以海鸥船打头，后面连接着数十只装运食盐的趸船，即使打头的海鸥船触礁沉没，后面的趸船只要斩断连接绳索是不会随其一同覆没的。然而在邗沟水段发生的每次翻船事件都是海鸥船连同其后的趸船一同沉没，这便是邗沟覆船的怪事之二。难道说江淮盐铁转运使船队的所有船只同时触礁？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那么既然是这样，他们又是如何向皇帝解释此事的？
1: 他们上报的牒文中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邗沟两岸的纤户们身上，说纤户们拿了朝廷的户渠银却贪婪耍滑，不肯为朝廷出力疏浚渠道，又说两岸纤户们相互勾结，在水下凿穿官船，不但受尽酷刑，还被漕运使衙门夺去了赖以为生的户漕饷。
0: 这些赃官真是该死。
1: 李兄啊，官官相护，派来的巡河官拿着漕运衙门上供的贿银吃着珍馐美味，又怎么会去和他们认真呢？邗沟连年覆船，可漕运使衙门的当官的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依然是花天酒地，只是苦了两岸的老百姓。年前朝廷又派了一位巡河大员，税部郎中李汉大人。
2: 李汉怎么样？
1: 可惜这位李大人到任不到三个月便不知什么原因自缢身亡。
2: 什么？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1: 具体的不知道，只是听说几天前邗沟再发覆船事件，当天夜里李大人便自缢身亡了。

0: 竟然对此事这般了解。
1: 我看李兄对此事也是关切得很吧？啊？
0: 看起来你我同为好事之人，来，
1: 请。
2: 姑娘，你们几位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3: 你们这里可有一位姓宁的单身女子住店？
4: 李兄，
3: 高个儿，长脸，
4: 你看什么呢？
3: 长脸，个子高高的，长脸。
0: 卢兄啊，今天有热闹看。
3: 走开。
4: 怎么这样啊？这是。

0: 对不住，刚刚小弟不胜酒力，眼鼻酸涩，心中烦闷，一直出丑，二位莫怪。
1: 嗨，贤弟说哪里话来？鲁兄，您贤弟，今天我们就住在这里，明日一早起行如何？
0: 的确全凭兄长安排。
2: 不瞒二位，愚兄已在这客栈中住下了。
1: 哦，啊，如此甚好。伙计，算账。
3: 哎，来了，三位，一共是两贯钱。
1: 我们要在此住下，给我开两间上房。
0: 他们为什么都盯着我？
1: 也许你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3: 几位怎么了？
0: 你走吧，他们已经不需要房间了。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滚！你们是什么人？你不用问那么多，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
1: 我能问一问他为什么要跟你们走吗？
0: 话我只说一遍，走吧。
1: 这里是官营的驿站，难道你们要在这里公然绑架吗？
0: 少废话，快走吧。
4: 快！是谁敢在这儿撒野？
5: 就是他们几个，要打架滚出去！
1: 看，
5: 别在这儿闹事儿。
1: 好人来了，
5: 上！啊！
4: 你们想干什么？

0: 么样？想跟我走了吗？走吧。
1: 啊！上！

0: 捡便宜你们。走。
1: 房间安排好了没有？
2: 请，客官请。
1: 鲁兄，宁贤弟，走吧。
3: 哎呀，真是想不到，我老鲁今天竟然有幸遇到了一位大侠。
1: 走吧，
2: 请。

0: 恩师啊，
1: 阁老，怎么样，二位大人，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吗？
2: 请阁老放心，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布置妥当了。

0: 启禀三位大人，钦差卫队与京兆府的捕快们在玄武街设伏，凶手果然中计，现已全部澄清。
1: 辛苦了，将为首者押上堂来。
2: 是，带上来。跪下，
1: 抬起头来。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3: 小的于忠，扬州人士。
1: 来呀，把店老板带上来。
4: 是，带店老板上堂。跪下。
1: 今天上午到客栈之中寻找那些扬州欠户的人是他吗？
5: 回大人，为首者正是此人。
1: 你先下去吧。
5: 是，
4: 走。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京兆府。
1: 我要给你提个醒，京兆府是可以当堂判死的衙门。

0: 我问你，今天上午潜入客栈杀害纤户的是不是你们？
1: 回大人，小的不知您在说什么。
0: 哦，是吗？那么你为什么要率人到客栈之中寻找那些纤户？
1: 回大人，小的不曾到过悦来客栈，是店老板看走了眼。
0: 本阁可没有说过纤户们是住在悦来客栈呢。刚刚你为什么要率人在玄武街劫杀房九？
1: 小的们认错人了。
0: 哦，认错人了
1: 啊？
0: 那么你们本来想要杀谁呀？这帮恶贼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天子脚下的神都洛阳竟然如此丧心病狂，明目张胆手持钢刀闯入客栈，残忍地杀害那些前来告状的穷苦纤户，真是丧尽天良，禽兽不如。而今事败被擒，竟还不思悔改，巧言令色。你以为这里是扬州漕运衙门的公堂不成？实话告诉你，就凭你今夜之举，本阁就可以将尔等这帮恶贼当堂判死。但本阁体上天好生之德，又知你并非主犯，这才给你机会，希望你道出幕后主使之人，也许尚可开脱一二。不料你这厮奸猾顽劣，面对如山铁证，竟还敢推诿混赖，真是可笑之极。看来你还不知道京兆府是个什么去处。来啊，请大刑。
2: 是。

0: 走，上去。
1: 永辉律明文定制，对于证据确凿却拒不认罪的杀人命犯，刑死无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即使用刑过度，当堂将你加死，堂官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大人，大人饶命，饶命啊！小的全说，小的如实招来。
1: 说，
2: 客栈中的千户，确实是小的率人杀死的。
1: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等丧尽天良之事？
2: 这是上官差遣，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呀。
1: 你的上官是谁？
2: 小的六人是扬州漕运衙门的捕吏，上官便是护漕使王周。
1: 王周？
2: 正是。
1: 王周为什么要杀死这些纤户？
2: 回大人，两个月前京中传来消息，说有扬州纤户到各部院偷撞上告漕运衙门。王大人听闻此事，便率我等连夜进京，要将这些纤户捕回扬州再做处置。想不到的是，我们到京之后，寻遍了全城各家客栈驿馆，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王大人无奈，只得在京中住下，命我六人每日在全城各个角落寻找告状纤户的踪迹。
1: 今天，你们终于在朱雀街看到方九腰架上诉被拒，不想他的诉状却被本阁受理。于是你回去禀告了王周，他这才命令你们杀人灭口。
2: 正是。
1: 畜生！护漕使王周现在何处？
2: 就在小的们居住的通阳驿站中。
1: 沈大人
3: 在。
1: 立刻命令属下捕快缉拿王周到衙。
3: 是。
1: 叫他牵过挂押。
3: 是。在这里挂押。
0: 启禀大人，
4: 是
0: 扬州纤户方九现在堂外。
1: 哦，快请他进来。
3: 是。
0: 来，方九。
1: 方九。
2: 大人。大人，方九冤枉了。
1: 方九，快起来。我知道啊，事情我都知道了。冤枉。怨我思虑不周，让乡亲们惨遭歹人毒手。
2: 大人，他们不会放过小人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方九啊，来。你好好的看一看，杀害乡亲们的凶手是不是此人？
2: 不错，大人，就是以此人为首。
1: 方九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替乡亲们报仇啊！
2: 谢大人。
1: 好了，来呀、啊，
5: 在，
1: 将这帮恶贼押下堂去。
6: 是，
5: 走，
6: 走，
5: 走。
1: 李春呐、
7: 啊，老爷，
1: 带方九到内堂休息。
7: 来、
2: 啊，走，
7: 走吧。
8: 早就听闻狄公断案如神，想不到竟神到这般地步。阁老
1: 啊，
8: 您是怎么想到杀人者是扬州漕运衙门的工人？
1: 命案发生之后，本阁来到现场，向店老板进行了讯问。我来问你，这些纤户们入住之后，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7: 有。
1: 哦，是什么人？
7: 小的不敢说。
1: 怕什么？说。
7: 是五六个宫门里的衙役。
1: 宫门里的衙役？
7: 正是。他们说要找扬州来的客人，我告诉他们客人就住在后院天字第一号房内，他们就进店了。过了没一会儿，那个姓方的客人抱着孩子跑出门去，衙役们随后也追了出来。 当时我还纳闷出了什么事呢。
1: 衙役们身上穿的工服是什么样式？
7: 和平常所见的工人穿着均是一般。对了，有一点不一样。那些工人身穿的工服绣的是红丝边。
1: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京城各部院衙门的差役所穿的工服绣的都是蓝丝边。回刑馆之后，我仔细回想了店老板的话，又将方九所诉的冤情联系起来，立刻想到水部下辖的各曹渠使衙门的差役所穿工服便是绣着红色丝边。得到了这个结论之后，我命曾泰到京兆府请你帮我们查找，果然发现了这群恶贼的踪迹。
4: 哦，是这样。恩师，他们为什么要穿着工服行凶呢？这样岂不是太招摇了？
1: 水部工服除边绣与众不同之外，其他均是一般，普通人难以识别。他们大可以鱼目混珠，而且身穿工服更加便于行事。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们穿着便衣向店老板打听欠户们的下落，老板是不会轻易告诉他们的。
4: 不错。
1: 得到你们的奏报之后，我想一旦贸然抓捕，这些歹人到了公堂之上定会抵赖推诿。于是最后我决定打草惊蛇，用鸣锣招市之法，一来让方九听到，二来让歹人们也听到，这些人正遍寻不到方九的踪迹，听到招式定然会来到玄武街上等待，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4: 柯恩师，您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来？
1: 第一，他们一直找不到方九的踪迹，就是抱着碰运气的念头也会到府门前等候。第二，如果他们不来，让方九落在我们的手中，那岂不是功败垂成？因此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4: 这招真是高明。
8: 如此一桩无头命案竟然半天便已告破，如不是亲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呐。
1: 我真希望天下无案可破，百姓安居乐业，可这毕竟是美好的愿望。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此成平的天下也有这等阴暗的角落，百姓无所寄托，流离失所，官府形同盗匪，枪杀良民竟如同对草芥一般，这怎么能够不令人痛心疾首啊？如不将这般作恶多端、戕害百姓的恶贼绳之以法，我狄仁杰有何面目穿这套银青官服？有何面目惶惶然立于士大夫之列？又有何面目面对圣上信任所托？
4: 恩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但讲无妨。
4: 看来这扬州的水很浑呐。
1: 是啊，待王州抓捕到案，我想也可以问出一些端倪。

0: 哟，赵闯有事吗？过来，有个叫王昭的，是住这儿吗？你说你是扬州来的吧？是住这儿。走，走，快点，进去。
1: 启禀大人，犯官王州带到，跪下。你就是王州？正是。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吗？哼，不知道。王州身为扬州漕运衙门的护曹使，堂堂朝廷九品，哼，你京兆府再大，一无吏部遗文，二无三司推事，无凭无据，竟将朝廷命官拘捕到衙。 这恐怕有些说不过去吧。再者说，漕运归工部管辖，你京兆府无端抓捕工部管吏、进部知会、省部，这更是违反定制。今天你们有凭有据，还自罢了；若无凭证，不要怪下官走出这扇门就要将你们告到灵台。<笑>
2: 这几位你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江淮督察使曾大人，哼，这位是京兆府尹沈大人，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这，冯大人，哼，
1: 你们看到了吧？
0: 这厮何等猖獗，对上官都如此倨傲，就更不要说他对治下的百姓了。
3: 王昭，你可知道这位大人的身份吗？小的不知。这位是当朝宰辅，内史狄仁杰大人，蒙圣谕为江南道处置使，兼江淮都转运使。
1: 奉旨钦差，提调江淮一切军政要务，代天巡狩，查查大案，便衣行事，所置之处如地亲临，还不跪下？
4: 是大人。
1: 封大人说了这么多，我想你应该听明白了。不要说将你这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拘传到堂，就是杀了你，也在便衣之内。<笑>
5: 大人，
1: 你这狗官，阴险歹毒，残忍恶佞，身为朝廷九品，食君之禄，不思环抱君恩，不知替天子善牧黎民，却上下勾结贪赃枉法，危害一方。更有甚者，竟指使属下差役充当杀手，残害治下良民，所行之事。
5: 真可谓欺天媚地，罪不容诛！
6: 冤枉啊，大人，卑职实在是冤枉啊！大人所说之事，卑职从未做过，不知大人听信何人所言，可有证据啊？
7: 带方酒。
6: 参见大人，
7: 这个人你认识吗？
6: 他就是护曹使王州王大人。 大人，当天就是他来到村中，告诉我们再也不发给欠户户曹饷了，让我们自谋生计。你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我是扬州的欠户方九。你就是那个要价越俎的欠户。不错，
7: 王州，你虽然不认识他，可他却是你们灭口的对象，不是吗？
1: 大人在说什么？卑职不明白，是吧？也就是说，你对悦来客栈中杀人灭口的命案毫不知情了。当然，
7: 卑职怎么会知道呢？既然你对此毫不知情，那么刚刚怎么会一语道出今日方九腰价越宿之事呢？这。 这二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吧？
0: 那些歹徒之所以对纤户们痛下杀手，就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在京越宿告状。你说这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啊？
1: 大人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问题太多了，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九品户曹也敢在京兆府大堂上公然发问，真是自不量力。
1: 是是，
0: 你要弄清楚，现在是本阁在讯问你，你弄明白了吗？
1: 明白，卑职明白。
0: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你对此案毫不知情，又怎能一口道出方九在朱雀大街邀驾越宿之事？
1: 是这样，卑职是听旁人闲谈中说起的。
0: 哦，是听旁人在闲谈中说起的。
1: 是是，正是。
0: 看起来你真的与此案没有关系。
1: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你们下去吧。
2: 是。
1: 哦。
0: 把诉状给我。你看看，纤户们的诉状上可有你王周的名字？
1: 大人，这都是纤户们的一面之词，未经升堂居问，怎能断卑职有罪？
0: 你听清楚，本阁并没有断你之罪，只是在问你是否与此案有关联。
1: 大人，这诉状虽与卑职有涉，可却并不能说明卑职杀人灭口啊。
0: 哦，现在你已经承认与本案有涉，由此看来，至少你有杀人动机。
1: 这就算是吧，可这只是大人的推断，没有凭据，怎能定卑职之罪呢？
0: 好吧，本阁再让你见一个人，带上来，
1: 走，快点。
3: 参见大人。
0: 啊，王周，你认识这个人吗？
3: 王大人，
1: 你是什么人？
3: 大人，小的于中啊。
1: 什么于中？我没听说过。
4: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兔、沉龙、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
2: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王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

0: 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真

0: 兔、陈龙、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

0: 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带上来，
1: 走。
2: 参见大人。
0: 罢了，王周，这个人你认识吧？
3: 王大人，你是什么人？
2: 大人，小的于中啊。
3: 什么于中？我没听说过。
2: 大人，您怎么不认账啊？不是你让我杀死方九那一干欠户的吗？
3: 住口！狄大人，这厮是胡言乱语，他是在诬陷下官的。
0: 为什么？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他为什么要诬陷你？
3: 他也许像方九一样，对于卑职怀恨在心呢。
0: 看来你的主人不认你了，这下子可麻烦了，杀人重罪全都要你一个人承担了。
2: 姓王的，你既不仁，我也不义。你说你不认识我，好，就请几位大人到扬州漕运衙门查看花名册，看看我们六人是不是王周的手下。王周，且不说远的，我就说说你最近的几件私事，让在座的大人们当堂验证，若查无实据，所有罪过我于中一人承担。
0: 好，说吧。
2: 自到洛阳之后，王周在青楼结识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叫莺莺。
3: 别说了，你这个笨蛋，蠢货，咬死我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啊？你以为他们能放过你吗？
2: 这
0: 把他带下去吧。
1: 是，走。
0: 怎么不装了？本阁还等着你继续玩下去呢。好了，用不着那么客气啊，叫不叫大人倒没关系，还是赶快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3: 大人，贪领户区官银，扣发欠户的户曹饷，卑职都曾参与，杀人灭口也确实是卑职下令。
0: 贪着户渠的银两，吃着欠户们的血汗，你竟然还能下令杀死那些无依无靠、流离失所的可怜之人？似你这等天良丧尽、心如蛇蝎的恶贼，人若不除，天必除之。亏你上得堂来，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口口声声以朝廷命官自居，真是不知这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3: 大人，
0: 你也配头戴官帛？你也配身穿这套官服？就是这张人皮也不该披在你的身上。
3: 大人息怒，方官还有下情回禀啊。
0: 你说的话最好是我想听的，否则明日清晨我便上奏皇帝，将你申送东市，顷刻之间便要儿悬首高阶。
3: 是，
0: 说。
3: 是，大人知道大运河邗沟段南起扬州北至山阳，是朝廷北运的咽喉，归扬州漕运衙门该管，为此朝廷每年都要拨发户渠款数十万两，以及两岸欠货的户曹饷15万贯。可是自从漕运使杨九成大人到任之后，这笔户渠款就再也没有用到户渠之上了。
0: 那么这数十万两白银是怎样开销的呢？
3: 自然是杨大人自己做主留下了。
0: 留下了，说得倒很轻巧，留下做什么？
3: 除了他自己扣下的那部分外，他将户渠银两分为打点费、照应费、招呼费，还有什么斡旋费等多种名目。这些款项除了供衙内的官吏们吃喝玩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内外打点照应。
0: 怎么个打点照应？
3: 先说漕运是衙门内部，每年衙内上下数十名官吏，按照品质高低都能拿到一份养廉银。
0: 养廉银，哼，这名字起得好啊。

0: 真可以说得上是无耻二字，明明是贪污，却要说成什么养廉。难道清廉需要用朝廷的官银来养吗？真亏你们能够叫得出口。王州，你一年能够拿多少养廉银呢？
1: 放官官卑职小，拿不了多少。
0: 怎么，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实话？
1: 大人，放官实说就是，小的一年，小的一年能拿2000余两。
2: 啊，2000余两？
3: 2000余两，
2: 好家伙，是我这个上州刺史官俸的10倍呀。难怪邗沟屡发帆船事件，原来获取的款项都被你们这些蛀虫摊进了自己的腰包。
0: 连一个小小的九品护曹使都能够拿到如此巨额的赃款，就更不用说漕运使杨九成了。可叹呐，运河掌握在你们这般巨贪大恶之手，漕渠状况之糟，两岸纤夫生计之艰，由此可知。
1: 放官该死，放官该死。
0: 好了，你继续说吧。除了你们漕运衙门内部的养廉银之外，还有什么打点之处？
1: 对外的打点叫做照应，上至刺史衙门的主管打吏，下至邗沟水域经过的山阳县、盱眙县等9县的县令及各级官吏，这都要照应到啊。近年来，邗沟屡屡发生覆船事件，朝廷多次派员下来调查，每位巡河官员都会收到一份礼金，具体数目不知，只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斡旋费。
2: 我说每次工部派遣的巡河官回文的内容都是一般，说什么邗沟酒色大梗，将责任都推到两岸的纤夫身上，原来是他们收受了贿赂，替你们交事遮掩。
1: 是。
0: 王州，我来问你，邗沟覆船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呀？
1: 大人，这真是怪事一桩啊！只要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只行至邗沟，必定是船毁人亡，可其他船只经过却是安然无恙。
4: 哦，
1: 不光是帆船死人，就连船上装载的食盐也奇异的失踪了。我们也曾多次与当地官府潜伏出事地点查查打捞，可却一无所获。当时杨大人怀疑是两岸的纤户做贼，于是抓了上千人，可却查无实据。后来又怀疑是邗沟水下有恶鬼作祟，于是请来法师前去捉拿，可帆船事件照样发生，真是奇哉怪也。
0: 于是你们无奈之下将责任推到了两岸的纤户身上，扣发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护漕饷，以致引发民变，然尔等不思抚恤，却唆使官府出兵镇压，这才有了方九等人来京告状，而此事又为尔等所知，因此你得到杨九成的指使，率属下前来神都追杀。
1: 正是。
0: 水部郎中李汉前往扬州查案，是不是也接受了贿银？他的死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位李大人在扬州只住了10几天，便去了山阳县，是不是接受了贿银，小的就不得而知了，也从未听人说起，只是知道他曾到纤户家中查访，此事被杨九成大人得知，非常生气。后来邗沟再发覆船之事，这位李大人不知什么原因，连夜自缢而死。
0: 叫他牵弓画押。
5: 是，来人，在，把他带下去。

0: 看来邙沟覆船一案另有蹊跷之处。
1: 大人，想不到今日一审便查出了以漕运使杨九成为首的全衙合谋贪污之事，真可谓是收获不菲呀。要不要传下处置使大令，拘拿杨九成等人进京拘问呢？
0: 刚刚曾大人的话很对，扬州的水很浑呐、像这样的巨贪案，绝不是小小的漕运衙门一家便可做成，这内中定然另有隐情。
1: 哦，大人的意思是？
0: 凭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来判断，邙沟覆船，食言无踪，李汉之死，纤妇被杀，宁氏失踪，以及扬州漕运衙门合谋贪敛巨款，这一桩桩案子中必有紧密的关联，其中的蹊跷繁复、诡谲多变，绝非今天王州所述那么简单。王州官卑职小，无法接触到案件的真正核心，他所说的只不过是本案的一些皮毛而已，其背后定然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2: 恩师，我也这么看。如果仅凭王州今夜的供述便对杨九成等人抓捕拘问，不但会打草惊蛇，使幕后元凶逃遁，还会造成除恶不尽的后果。
0: 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番我们奉圣谕南下扬州，就是要以此为引，究微探秘，惩处贪官，揪出幕后的黑手，将隐伏在运河两岸的毒瘤彻底铲除。因此，二位大人，今夜审讯王州之事要绝对保密，任何人不得将此事泄露出去。
3: 请阁老放心。
0: 水泊郎中李翰是否受贿，他真正的死因究竟如何，这两点已成为本案的关键。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楚在李翰行馆中找到的那两张贵方的凭信到底出自哪一家银号。
1: 阁老，卑职已派员前赴诸军使及道院查查，想不久便有结果。
0: 李汉的死是个谜呀。今日元方跟踪李汉之妻宁氏乘坐的马车，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0: 来回走什么劲儿啊？看得我这脑袋直发晕。
1: 你说什么？
0: 啊！我说太爷，既然您已经肯定他就是李汉之妻宁氏，就应该马上到他的房中，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将那封信要到手，这不就结了吗？
1: 嘘，你懂个屁！事情真有那么简单？我还会在这儿吗？今晚外堂中的情形，你是没有看到，那些人早就盯上他了。可以肯定，是为了那封密信而来。一旦我贸然与宁氏会面，被对方查知，不但信拿不到手，连我们都得完蛋。
0: 完蛋？太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真是个猪脑子！完蛋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得死。
0: 啊，太爷，您可是朝廷的命官呐，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对您下毒手吧？
1: 不要说我这么一个芝麻官了，李汉怎么样？奉旨巡河，四品大员，还不照样死在山阳？
0: 可他不是自杀吗？
1: 好了好了，说了你也不懂，把嘴闭上，别再出声了。而且，宁氏是否能够相信我的说辞，这也是个问题。我与他素昧平生，人家凭什么相信我？再有，那个李元芳也不是等闲之辈，此人武艺之高，只可以说得上是惊世骇俗。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跟在宁氏的身边？而且他对邗沟覆船案的兴致之高，也令我感到非常的奇怪。难道他也是为了那封信而来？怎么不说话啊？哑巴了？好了，你说吧。你这个人啊，虽然有点笨，但有个人搭茬总比一个人说要强。
0: 我说太爷，您在这说了半天都是瞎琢磨，凡事总得试试吧，不试一试您怎么知道不成啊？
1: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可是怎么试呢？

0: 朋友，请现身吧。
1: 怎么，没想到吧？
2: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你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你只要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来树林见面就足够了。
2: 哦，为什么？
1: 一个月前，李汉从山阳县托人给你捎回了一封书信，是吗？
2: 你怎么知道？
1: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交出那封信，就可以过太平的日子。
2: 哼，交出信，我马上就会横尸在这树林之中吧。
1: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2: 我会相信你吗？
1: 你最好相信，否则
2: 现在我就杀了你。动手吧。
1: 你以为我不敢？
2: 那还等什么？
1: 你说得很对，我不能杀你，杀了你就没有人知道信的下落。哦，对了，你那位武功高强的同伴呢？
2: 哼，你们怕他是吧？
1: 我谁也不怕。
2: 我知道你怕他，你放心，他一定会找到我。
1: 我忘了告诉你，我虽然不能杀你，却可以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比杀了你更令我感到高兴。
2: 你是个畜生，
1: 真是个难缠的女人。你马上潜入驿站房中，将她的随身行囊取来，然后赶到通缉渠畔的铁仙观跟我会合。
2: 是。
1: 将他抬上马车，我们立刻出发。
2: 是。

0: 陆兄，事情紧急，不及细数，这些人绑架了宁贤弟。什么？
1: 我要跟踪这些随从，找到他们的落脚点，看看这些人究竟要做什么。那宁贤弟呢？
0: 陆兄放心，宁贤弟的安全就交给我了。事毕后，我会带宁贤弟到山阳县找你。
1: 哎，袁方兄，让我跟你一块去吧。
2: 一旦有事，多个人就多份力量，而且相互之间也能有个照应。
1: 好，走。
2: 阁老，大人，怎么样？查到了吗？查清了，开具这两张凭信的贵方名叫洪通，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大贵方，在各道州县中都有其连号，很多大商贾的飞钱都是从那里开出的。洪通贵方的总号在扬州城中，我已经查过了。 李汉这两张凭信就是由扬州总号开出的。
3: 洪通贵方，
2: 正是。
3: 那么，用这两张凭信。

0: 可以在洛阳兑出现银吗？当然可以，洛阳也有红铜的联号。嗯，这就怪了。既然这20万两银子可以在洛阳兑出，李汉为什么不将这2张凭信烧回家中，而要留在山阳别馆的正堂之内？这明明是授人以柄啊！
1: 也许是他还来不及将平信转移，邗沟就又发覆船之事，他自私无法向工部和皇帝交代，这才选择了这条绝路。邗沟覆船并不构成死罪，也不能完全怪到李汉身上，这一点圣上是非常清楚的。他派遣李汉到扬州，不就是为了查查覆船的真正原因吗？
0: 换句话说，如果皇帝因邗沟再发覆船事件而降罪责罚，才致使李汉自缢身亡，这还有情可原。可现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李汉是在覆船的当天夜里就自缢身亡了，这难道不奇怪吗？有道理，他的死确实是非常的突兀啊。
1: 还有，据崔亮给格部的回文中提及，李汉留下了遗书，在遗书中说，邗沟覆船之事屡发，自己无颜面对圣上的信任所托，这才选择了绝路，是这样的吗？
2: 正是。
1: 也就是说，他在遗书中，并未提起受贿之事。简而言之。 如果不是崔亮在正堂夹壁中找到了这20万两银子的凭信，就没有人知道李汉受贿，是这样的吧？
0: 不错，
1: 这就奇怪了。既然没有人知道李汉受贿之事，那么他为什么要死呢？刚刚我们说过了，单凭邗沟覆船这一件事。 并不足以支持其自杀这个选择。
0: 难道李汉之死还有别的原因？
1: 嗯，有这种可能。然而目前的证据所显示，除了覆船和受贿这2点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佐证可以支持你的这种说法。

0: 那么我们再退一步，即使如你所说，促使李汉自杀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他死之前也完全可以从容地托人先将平信转回神都交与其妻，这样受贿的事实就不存在，他死后至少可以留下一个清名。可现在他却选择了一个完全违背常理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的做法，将自己受贿的证据留在了死亡现场，这正常吗？
1: 如此说来，李汉之死还存在着诸多疑点呢。
0: 应该说是扑朔迷离呀。我想这内中定有隐情。我们不能再等了，要立刻出发赶赴扬州。曾泰，你马上安排仪仗鲁伯、钦差卫队及处置使专属做好一应准备，三日之后我们便出发。
2: 是，
0: 要记住我们的行程要绝对保密，不行文不通牒，沿途停靠不要惊动任何地方，我们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是，
0: 好，命方九跟随在我的身边，曹渠欠户之事还要向他询问，还有那个护曹使王周及其余中等六名差役也要带上，到扬州之后很多事情要着落在他们身上。
2: 是，
3: 安师，元芳至今没有回来，我们要不要等他同行？
0: 元芳随我多年，对我办案的习惯了如指掌，他应该知道怎样处理。

0: 我们走水路，经运河赶赴扬州。
1: 杨大人，大事不好了！
2: 出了什么事？
1: 王昭率属下衙役在神都一家客栈中杀死了前去告状的欠户，不想案子却被狄仁杰所破啊！
2: 狄仁杰，
1: 正是。小的在京中隐伏打探，听旁人说起，狄仁杰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将命案勘破。王昭和一众衙役全部落网。
2: 王昭落到了狄仁杰的手里。
1: 正是，案子是在京兆府中秘密审理的，具体情形谁也不清楚。
2: 这个王周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与他讲好一定要将一干欠户带回扬州再做驱逐，谁让他在神都动手，真是岂有此理。
1: 大人，现在埋怨王周已经于事无补，狄仁杰身为宰府，号称朝中神断，案子落入他的手中可是大事不妙啊，您快想想下面该怎么办吧。
2: 一旦王周吐露真相，我曹运使杨九成定然是首当其冲，到那时一切就都完了。怎么办？怎么办？走，去刺史衙门。

0: 龙峰师兄，我回来了。
1: 云姑呢？
0: 云姑率弟兄们携宁氏乘马车沿关岛奔铁仙观，小妹在客店中收拾了宁氏的随身包裹，即快马返回。
1: 既然是云姑先行，为何还未到达？
0: 这小妹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在路上耽搁了吧。
1: 宁氏的包裹拿到了吗？
0: 在这里。

0: 杨方秀，怎么样？
1: 远东警戒非常严密，有无藏身之处，贸然闯入必定会泄露行藏，打草惊蛇。
0: 那怎么办？
1: 哼，
0: 哦，兵不厌诈。
1: 鲁兄真乃智者，
2: 一点便透。
0: 我假意前往借宿，引开他们的注意，你趁隙潜入关内。
1: 英雄所见略同，
0: 那我们马上行动。
1: 好。

0: 哎呀，这位道爷，一介寒儒错投路径来到此地，这天色已晚，求道爷请个方便，借宿一宿。
1: 你是借宿的？
0: 正是，请道爷行个方便吧。
1: 这位施主，小冠人多屋少，无房可借，您还是转投别处吧。
0: 哎，那可不行啊，这旷野荒郊的，您让我到哪儿再找人家啊？万一遇上打劫的土匪，您瞧瞧我这小身板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这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您无论如何行个方便，哪怕是廊前屋下，只要有个存身之处就得啊。
1: 哎呀，你这个人呢，甚是啰嗦，说了过内不便借宿，你偏有这许多说辞，快走。
0: 不是，出家人讲的是与人方便才能自己方便，有句话叫见山门有三升米的缘分，你们怎地如此小气啊。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出家人也有不方便的时候，你趁着时候上早，再走几里便有人家了。
0: 我告诉你啊，我是一刻不烦二主，今夜你们容我借宿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就在你们这铁仙观门前我睡上一宿。
2: 哼，哎，你嘿，
0: 反正啊，我就在此安歇了。
2: 我
0: 这位道爷进进出出的，就打我身上迈过去就行了。
1: 哎，你这人甚是无礼，竟然在此耍起泼皮来了。哎呀，大家动手，大家都抬动手。
0: 哎，你们干什么？哎，过来，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1: 去你的！走，去！走，走，甭理他。
0: 哎，你们别走，
3: 我们
0: 给我站住！你们算什么出家人？比在家的还狠，看我穷酸潦倒，竟然将某重重的掷在地上，就算是个麻袋啊，你们要轻易谁扔吧。好，你们竟然如此对待读书之人，某今天某就要死在你这观门前。开门，开门，开，哎呦，开门。
4: 这厮甚是无礼，宰了他，休得回
0: 来，
1: 无缘无故招惹麻烦，上面怪罪下来，谁当得起？
4: 那怎么办呢？这厮横在门前，一会儿云姑到了，岂不被他撞得正着？
0: 开开！
1: 哎，你们在这守着，我去禀告龙峰师兄，请他定夺。
4: 好，
0: 好。

0: 龙峰师兄，什么事啊？
1: 难道有个穷酸前来借宿，我们不答应？这厮竟耍起赖来，横躺在关门前，死活不走啊！
2: 这等事情也来问我？
1: 那厮甚是无赖，弟兄们打也不是，杀也不是，所以才来。哦，
2: 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贼眉鼠眼，瘦骨嶙峋，一看就是个穷酸秀才。
1: 在前面安排一间耳房让他住下。 派人盯着，只要发现异动，格杀勿论。
0: 是。
1: 这好像不是我们要的那封信。
0: 不是。
1: 再翻翻包裹。

0: 你还发现了什么？没别的了，就只有这个包裹。难道那封信在宁氏的身上？云姑怎么还不回来呀？
1: 龙峰师兄在吗？
2: 正在等您。

0: 啊！有这等事？嘘，以小妹死记，此事定能成功。
1: 好吧，你智计过人，此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置。
2: 嗯，
1: 我们铁手团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不管雇主交付的事情多么艰深繁复，我们从未失手。这一次就看你的了，记住，一定要将那封密信拿到手。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

牌是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

0: 我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

0: 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醇香。观众朋友。

0: 我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9: 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是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活泰博物馆。

先购立市，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在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塑，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死护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建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风度一脉贯实，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唐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世之雄健，明清之绚烂。斗拱层叠，王朝更迭如走马，藻井玄生，岁月奔涌似星河。永乐宫传礼间，飞天壁画凌空玉舞；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温度幻彩万世，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

0: 河一号旅游公路。
1: 我现在在长城一号旅游公路。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这儿就是咱们山西的魂，黄河冲出的沟壑，河铃声声走出的古道，就在这山河之间。这里是山西向世界展示的名片。
1: 今天，1.3万公里的沥青与混凝土构成的现代经脉，拉近华夏文明5000年的璀璨星河。
0: 2018年起，山西用7年时间，在仅占全国1.6%的版图上，绘就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旅游公路豫章网。5000年听起来是不是很遥远？嘿，来一趟山西，它就在眼前，就在脚下，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起点是偏关老牛湾，从这壮丽的景色出发，这条路啊一路会带着我们穿越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19个县。这一路走一路看，黄河9曲18弯真的是气势磅礴。
2: 啊，一点不夸张，这条永河段可是全国挂上名的10大最美农村路，风吹着，景流动着，太享受了。
0: 来到乾坤湾，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能错过，那就是齐齐岭营地。即刻启程，沿途追风，赶在日落之前赴一场房车营地的盛宴。这里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最富野趣的驿站。一路向南，沿黄河蜿蜒而上，在晨光熹微时赴一场悬宿艺术的视觉盛宴。是望河台，是咱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和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的交汇处。我发现通过望远镜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不仅看河水特别的清晰，眼下大片大片的万亩荷塘、万亩水产、万亩湿地，美不胜收。再往南，登鹳雀楼，一看壮观的仿唐建筑；二看唐代彩画艺术；三看长河落日。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大同、朔州、忻州三市28县，336个景区景点星罗密布，千年风穗雄浑壮美，塞外景色别有风情。这里藏着气吞山河的浪漫，藏着烽火狼烟的历史长歌。这条镶嵌在表里山河间的文化珠链，每分钟都在穿越不同的历史维度。一路穿行而来，走过汉朝的风，路过北魏的云，感受今日的人声鼎沸，夏日喧嚣。凿石为窟，立项千年，微风吹过斑驳的石壁，我们仿佛触到了北魏的脉搏。那些微笑的石像里藏着1500年的文明密码。石窟与公路再次相遇，车轮走过的不仅是沥青路面，更是跨越千年的对话。这里是长城脚下的一座袖珍小城，这里曾经是军事要塞，更是交易重镇。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建成，让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0: BGM 是一种什么感觉？这条300米长的红蓝 CP 路面可不简单。你以为它是颜值担当，其实啊，它还藏着声音彩蛋。时速30码压过去，音乐一路相伴，走，出发。
1: 行最波澜壮阔的答案，这是高原中国、低地中国天然的分界线，这是国家旅游风景道为自驾而生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0: 黄金宜居带，植被覆盖率高达80%，年均负氧离子浓度10000加每立方米，堪称天然氧吧。养马古道浙水村，有诗有酒有故事。踏上青石板，空气仿佛都换了频道，变得又慢又甜。十八万，高老庄就是你的能量补给站。像八戒比个耶，幸福就在你眼前。全景天窗，森林浴，手机一关，眼睛一闭，直接承包整片风骚。城市偷走的睡眠，大山一秒还给你。

0: 号旅游公路，不仅串联起壮美山河的风景，更铭记着一座座精神丰碑。这条路不仅打通了天堑通途，更让红色记忆与绿水青山交响成新时代的太行赞歌。
1: 这是一条漫游体验路，跨越天堑河流，连接寻常百姓。这是一条乡村振兴路，串起山水临天湖，连接城镇乡村景，贯通产工运销用。这是一张交通网、生态网、文化网、产业网，让山西实现从点状景区向全域体验的蜕变。三条公路如同三件大地的血脉，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分散的珍珠串起来。这是新时代的山河交响曲，这条路丈量着五千年文明，正通往无限可能的未来。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交给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
3: 反到山东，再往北撤。

0: 意见多了，
1: 赵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0: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1: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势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1: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佛经，尽感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佛经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了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村长没有？
1: 妓女呢？在河边上呢。
0: 有事吗？
1: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0: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嗯，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4: 村长，村长，
1: 怎么样了？
4: 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1: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唉，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委员长，他们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曼，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0: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5: 好。

0: 同志的领导，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通关。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每个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

0: 打过来，敌人想用分定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
1: 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1: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分进合集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2: 老兄高见。
1: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3: 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幼。

0: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1: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2: 是。
1: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3: 是。
1: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3: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1: 总统殿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下达。
0: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3: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0: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3: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下等等。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0: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1: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授。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坏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0: 去去去去。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院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2: 离这20里地，我是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了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哈，对，老同志，油腻点。<笑>营长，营长，
0: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0: 是啊，5-6万。
1: 哎，行，多少？5-6万？这可没有5-6万，这可没有5-6万，这可没有5-6万，5-6万，5-6万，5-6万，那正好。那么多？5-6万，
3: 丁连进5-6万，
1: 出发吧。
4: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3: 好，赶得正好。
4: 来来来。
1: 你们先把这里情况了解一下。包围了敌人7个师，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2天了，
4: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3: 是。
1: 我们的任务呢？
4: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5: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6: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我想能参加，我说，不见的，不见的，咱走450里路可是吗？
7: 只能去。哎，好，
8: 上去
7: 给
8: 接
6: 上
7: 了。
6: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5: 是啊，
6: 这450里路，他是不冤枉的。
5: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共都一路疾苦，还知道都说要赶地方去。
6: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5: 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班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给敌人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4: 是。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5: 好。
4: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5: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4: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0: 凤凰山的总共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0: 距离总共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4: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5: 明白了。
3: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零零二，喂，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枪战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自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0: 同志们，
2: 凤凰山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哎，五六怪，五六怪，哎，还一百八十名大炮，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6: 哎，这榴弹炮的，
5: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三十五
7: 个。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8: 前面多少人了？
7: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5: 好，

0: 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就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挂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2: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3: 报告，敌人撤了，
2: 他跑了，
0: 跑了。
2: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0: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1: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的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还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张一鸣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1: 哥。

0: 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笑什么？
1: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0: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0: 哎，你看那，
2: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砸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加团部去。
4: 好，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3: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
8: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9: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0: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地前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

0: 持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良性。

0: 老师，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2: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
4: 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都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3: 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 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和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小山村，这对夫妻如今已经年近六旬，27年前他们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历经了无数

0: 风吹雨打，他的状态早已经不再适宜居住。但是，无论条件再恶劣，他们夫妻俩也从未打算花钱翻修过一次房子。每年种了麦子，他们就会坐火车赶往鹤壁，收麦子的时间，再从鹤壁返回信阳老家。27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活动规律，如同候鸟迁徙一样。
1: 有请。欢迎您。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2: 我叫张兴峰。那走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2: 家里5口人，3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
2: 他老小啊，最疼他，都疼他。他很恼小时候。我要上坡干活的时候吧，我要带了他，怕他晒着了，我都整个架子铲给他，整个那个布打了，叫他待在底下睡了。他要去找我要吃奶，那时候喂他喂不好了，我给他喂了了，还叫他上那现在晒着了，他都砸我，土长成一堆的，他都拿了砸我。
1: 怎么这么调皮啊？
2: 调皮的很。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拔草，拔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发在可在可在，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了近239度，打吊针，
1: 打
2: 水银。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外里等到7、8年时间来，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路哭了。我走路喊了，我说帅帅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7里地的路，走飞机来，我又害怕烧痕，那医生说的烧得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他一夜给你坐床头，一夜给都没得睡，到天亮了。我也都搂搂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2: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90年那一年发大水，麦都冲跑了。一个人给俺当家里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洗窑头城里下煤窑。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说的岳祖银说的跟我一趟也去下煤窑。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嘞，我已经跟他说了嘞，后来都跟他一趟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2: 对，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他起了偷小孩的心。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我醒了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我跟前来，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着的帅子，摸啥去了帅子，我都叫哭了喊了。
1: 就是、当时一醒过来，
2: 我都吓得。我下里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子。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您咋睡的嘛？睡这么？主要你听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2: 我丈夫说：“你们没弄吗？”我说：“你们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都我跟岳祖银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0: 岳祖寅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寅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并且这一找就找了27年。
1: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2: 还是拐到那儿的。
1: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2: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1: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头
2: 从山上翻下来了，
1: 翻下来滚下来了。
2: 哎呦，
1: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2: 哎呦，
1: 都那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医生都说你就没啥紧要，我都跟他说找小孩咋了，他说你见休息休息再走，你看你瘦瘦的小小的，你这样往走，把命都找不起来，好好的休息，别走了。我说咱俩还去找药，找都找不着，那俺们俺府里找，万一要遇碰了找着了嘞，后来都那样又一直的找。 为了省钱，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装发水袋子，缝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碎。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市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被蚊子咬的，治的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西安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点希望了。后来我的，而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死，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的：“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进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你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真的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2: 怎么这么瘦啊？
1: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2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西安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的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孩，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帅。我特别等他，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2: 治好了吗？
1: 治好一个星期了之后，脸上的脓都收缩了。之后每年都找小孩，每年都上鹤壁安阳找小孩，小孩在鹤壁丢的。
2: 您没想过这孩子有可能被卖到别的地儿吗？
1: 没想到，那时候都是反正都是挨家挨户的找，没有想到上别家找。有的都找重了，找重了之后说你去年你昨年不来找过我了吗？你不来，我说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哪个城找哪个城没有找，好多找重都是想了，是不是岳祖寅还在安阳鹤壁，是不是还想了能到找到他，还想了他，我带小孩在鹤壁丢的。
2: 反正唯一的线索就在安阳和鹤壁，所以就往那儿找。
0: 由于担心帅帅在外遭受委屈，夫妻俩决定将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寻找帅帅的事情上。因此，面对着居住了30多年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他们选择不花钱整修，勉强坚持。因为多年的哭泣，母亲的双眼相继出现视力模糊，而因为劳累过度

0: 父亲也得了中风，如今后遗症症状依然明显。
1: 您老伴儿跟着一块来了吗？
2: 来了
1: 哈，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每年得花多长时间在那些地方找孩子？
1: 每年都得几个月，特别是种苗季了，都是种到买的下半小都在找，弄网线都去找，
0: 就想有一天把孩子找回来。
1: 是的。
0: 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1: 我现在不想我儿子看他过得啥样，就想看他是过得穷苦，想这些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到他就可以就行了，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1: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1: 哎，对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2: 不好都叫他回家。
1: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2: 肯定叫他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我的帅帅在外边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3: 我先说说啊，看到我们这一对夫妻的遭遇啊，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拐卖犯罪啊，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啊。这个27年里啊，这一对夫妻啊，作为像候鸟一样啊，从信仰到鹤壁啊，每年坚持去找。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这个拐卖犯罪分子的这种痛恨啊，坚定我们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啊找到被拐人的这个决心。
0: 那这样，大叔，您拉着您老伴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4: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5: 岳吉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几代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清芳、岳吉清夫妇的血样，注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特别笨的，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1: 因为我女儿在我边上，我的帅帅在外面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来来，阿姨转过来转过来，来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那个小
2: 的，就是小时候
1: 的。那大的什么？长得胖，
2: 长得气质。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4: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来，阿姨，有一些情况我还得跟你们做一个交代啊。可能接下来的说的话阿姨要心疼了。帅帅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年被拐卖的状况，他在养家可以说得上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温暖，而他的性格其实特别内向，我们感觉他好像是对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变得很冷漠，都失去了兴趣。但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在爱中成长的孩子的一个后果，这也是拐卖犯罪最恐怖的危害。
5: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案件侦破了，孩子回家了就结束了，其实还不止于此。这些被拐儿童，像我们这个小男孩，他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更是一种打击。我们可能需要更多

0: 家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乃至机制防止心理问题的发生。
1: 这个结果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圆满，帅帅有他的理由，可能类似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其他的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如何去帮助他们跟社会相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说了，
0: 赶紧去见儿子，
1: 赶紧去见儿子，好吧？好，
0: 走，叔叔，快走，
1: 快走，快走，我们去见儿子。
2: 从演播室录制结束后，节目组第一时间带着父母与儿子相聚。
3: 我要是挂在那里面，我一直都怀疑我的眼睛和你的两个真实的，我的两个眼睛和你的两个真实的长得长得好过的日子，我哪一天都没有过。

在几天之后，岳帅帅主动提出在工作的地点与父母再次相聚，他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岳帅帅可以早日融化内心，接受父母给予的温暖，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0: 这张尺幅巨大的油画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愚公移山。在这张以中国古代神话为题材的作品中，徐悲鸿用当时少有的人体形象描绘出了愚公带领子孙不畏艰难挖山不止的主题。
1: 全是人体，全是大角度的人体，而且全是比真人还大的人体，表现力度空前。
0: 这幅油画的前身是中国水墨画《愚公移山》，它创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国难当头之际，愚公移山横空出世，撼人心魄。徐悲鸿用遒劲的笔触，使整幅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1: 他表现中国人民这种不屈不挠、战天斗地，能够让老天爷都受到感动，把这山移走。
0: 同一个题材，徐悲鸿竟然画了两幅作品，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重视。无独有偶，5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也是以愚公移山为题，表达了抗战到底和建立新中国的决心。这两个当时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主题来鼓舞人心。如果说徐悲鸿去西方学习是为了实现他改良中国画的理想，那么在他学业有成、荣归故里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他终于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救国救民的利器。

0: 在今天的上海市淮海中路上，有一条颇有知名度的里路——淮海坊。100多年前，这里叫霞飞坊，属于当时的富人区。在这片西式的联排公寓里，曾经住过不少文化名人。1927年10月27日，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徐悲鸿夫妇住进了这里。这个单元就是徐悲鸿的故居，在这里，徐悲鸿开始了他回国后的生活。这儿的环境也让跟随徐悲鸿苦读8年的蒋碧薇感到很满意。在此之前，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已经聘请徐悲鸿为艺术系教授，薪金是每月大洋300元。
1: 那个时候一个人吃饭伙食钱，一个月最多1块多钱都能吃得很好了，所以300块钱收入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富裕的。
0: 但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徐悲鸿的行踪就让蒋碧薇开始担心起来。除了每月有1半时间赴南京授课之外，其余在上海的时间，徐悲鸿却并不在家。这条路过去叫做爱贤思路，371弄的这座小楼就是徐悲鸿在上海每天要来的地方。当时这里被叫做南国艺术学院，它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田汉。这位自5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著名左翼戏剧家，与徐悲鸿有着共同的艺术主张。就在徐悲鸿刚刚回国不久，田汉便邀请他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美术系主任。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一直以图强报国为己任的徐悲鸿深感不安。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近1万人，震惊国人。徐悲鸿按耐不住心中的悲愤，开始创作巨幅油画《田横500世》，这是他留法归国后第一次用所学的西洋油画技法表现中国的大型历史题材。这张巨幅油画作品就是徐悲鸿的《田横500世》。画中描绘的故事取材于《史记》。田横是齐国的后裔，汉高祖一统天下后派人前来招降，田横让人取自己的头颅去见前来招降的汉高祖，这样既免去受降的屈辱，又保全了500名士兵的性命。这幅油画描绘的就是田横与500壮士诀别的场景。
2: 他干嘛要选这个题材？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的代表，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就要画这段画，表现中国人，表示中国的精神，表现中国艺术家的水平。
0: 画中这位身着黄衫的人其实正是徐悲鸿自己。他不但把自己变成了画中的壮士，还把家人、朋友和学生也画了进去。在南国艺术学院这所当时的左翼学校中，徐悲鸿不仅用画笔伸张了他的人生抱负，还将自己留法所学悉心地传授给学生。其中受他影响最大的是日后成为中国画坛一代大师的吴作人。
3: 吴作人就只是因为看到徐先生的作品，他才毅然违背了这个家长的意思，是吧？决定要即使饿肚皮我也要学画。
0: 正当徐悲鸿投入全力忘我的从事教学和创作之时，家庭的矛盾

0: 盾却爆发了。徐悲鸿与田汉等左翼人士的密切来往早就引起了蒋碧薇的不满，而当田汉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徐悲鸿积极出面营救的时候，蒋碧薇再也无法忍受了。
1: 我父亲就要保田汉，为了这个事情跟我妈妈吵架，我妈妈说你竟跟这些危险分子跟这些穷朋友在一起，他们会影响你的前途，你为什么要保他们？保他们连你自己都保不住。
0: 蒋碧薇不仅亲自雇车来到南国艺术学院，拉走了徐悲鸿全部的话剧和书籍，还逼迫他辞去了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举家迁往南京。位于南京市富厚岗六号的这个院落，就是徐悲鸿在南京的故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变迁，这幢小楼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从这个花园别墅式小洋楼里，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曾经的海派优雅与欧式情调。在这张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小院落里高朋满座。据说这里举办的文化沙龙和名流派对，让徐家公馆闻名于南京的上流社会。可是徐悲鸿却给这幢小楼取名为微潮，意为居安思危。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当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园的一部分。校园内的这座老式建筑是学校的体育馆，而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中央大学美术系的绘画教室，徐悲鸿教课的画室也在这里。在徐悲鸿的一生中，除了进行艺术创作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为了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徐悲鸿一直不遗余力地发现人才并栽培提携。从这幢小楼里曾经走出了一大批中国画坛上最有成就的艺术大家。
2: 徐悲鸿从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徐悲鸿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呢其实主要精力主要用在美术教育上，而他参加社会活动都是为了他要搞美术教育。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5月的巴黎，与徐悲鸿合影的这些人都是他举荐选送到法国的留学生。自1927年学成归国之后，时隔6年，徐悲鸿再一次出现在法国巴黎，不仅仅是来看望这些学生的，更主要的是他给欧洲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这个展览可以说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欧洲，继法国之后又在比利时、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巡回展出，每到一国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3: 徐悲鸿 's art actually in a way bridged the two cultures. And probably he was the only artist, Chinese artist, that was able to bridge because of his study in Paris of the Western art, the techniques. And then he merged it and then created his own style, which were more comprehensible to the Western audience. So he really was the leading master of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movement. And he infused both culture and created his own.
0: 欧洲大展使徐悲鸿被当时的各大报刊冠以名教授、大画家，以及把中国美术介绍到欧洲的先驱等头衔。然而，所有这些耀眼的光环却无法囊括徐悲鸿当时生活的全部，也无法阻止现实生活中暗流涌动的危机。

0: 回到南京后，还是在这幢小楼里，除了教学，徐悲鸿开始真正践行自己的艺术理想。这一期间，中国画坛上史无前例的鸿篇巨制都在他的笔下一一诞生。他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大型历史人物题材创作的先河。1931年，继田横五百世之后，巨幅油画《昔我后》再次震撼了当时的画坛。这幅取材于历史古籍《尚书》的画作，描绘的是一群在暴虐统治下受苦受难的百姓，期盼明君前来拯救的历史场面。此时的徐悲鸿已经将视角转向了劳苦大众。徐悲鸿的创作很快就引起了当局一些高官的恐慌，甚至有人跑来向蒋碧薇说，不要让他再画这种画了，太危险，太露骨。但是徐悲鸿依然我行我素。
1: 徐悲鸿他有一个对联嘛，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嘛。他在艺术上，在政治上，他有自己的非常鲜明的这个立场。
0: 当年在这幢小楼里，徐悲鸿的画室的灯光总是到深夜才熄灭，他已经完全投入到了一种忘我的创作之中。而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里，他常常看到的是一幅上流社会的欢宴场景。名人正要欢聚的家庭舞会往往通宵达旦，这种令蒋碧薇乐此不疲的生活方式却让徐悲鸿十分反感。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而此时一幅画作的出现如同一根导火索，把他们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婚姻危机引爆了。这是徐悲鸿创作于1936年的一幅名作，画中的这位年轻女子名叫孙多慈。这位出身名门的江东才女，在被画入这幅作品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被卷入大艺术家徐悲鸿的家庭情感纠纷中，并为此纠结了一生。19岁那年，孙多慈考取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学画。起初因为爱才，徐悲鸿专为艺术天分出众的孙多慈进行辅导，带他到画室参观，为他画像。久而久之，就有流言蜚语四处流传。当蒋碧薇无意中看到这幅画之后，长期以来郁积的不满和怨气终于借势而发了。蒋碧薇不仅想尽办法阻止徐悲鸿与这位十分钟爱的学生来往，还通过各种关系取消了孙多慈公费留学的名额。于是徐悲鸿一气之下远走广西，从此夫妻二人的情分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央大学在混乱中迁往重庆。1937年，从广西回到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在重庆创造了巨幅国画《八人汲水图》。在这幅有感于嘉陵江边百姓苦难生活的作品中，徐悲鸿又一次把自己画了进去。他虽是一身书生打扮，却和其他人一样挑水，眼神中充满了对底层劳苦大众深沉的爱怜与同情。
1: 他这个忧国忧民之心，所以他都有一些画，包括他很多的国画，你会感觉到他一种沉重，一种很沉重的东西，不是光是一种愉悦。
0: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拿起画笔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狮吼、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宣传抗

0: 鼓舞人心的代表作品。与此同时，他南下辗转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四处奔走，举办画展，为抗战募捐。
1: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筹赈画展，他把所有卖画的收入都捐献给祖国，救济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烈士的遗孤。那么当时他从新加坡就想去美国进行展览，这是1941年。
0: 当他准备前往美国办展时，珍珠港事件的爆发阻止了他的行程。不久，日军入侵新加坡，徐悲鸿被迫回国，而来不及带走的40幅油画却毁于战火。但是有一幅古画，徐悲鸿却一直随身携带，这就是他珍藏的唐代名作《87神仙卷》。
2: 为了买这张画，拼命的攒钱，拼命凑钱，把这张画买掉了，买到了，高兴的不得了。这画丢了，
3: 他买来了，丢了，丢了，又买回来，这个执着呀，你叫廖景文先生谈这一段，非常生动的。他写的那个长跋，是为悲鸿生命。这在改革派的艺术家里边是很少的，这么尊重中国的传统。
4: 这是齐白石题的哈，
5: 齐白石题的。你用87个神仙，87个，这个线条是人物看起来是立体的。
6: 对对，
5: 时
6: 间是立体的。
0: 最能深切理解悲鸿生命这四个字含义的人，莫过于徐悲鸿的第二位夫人廖静文。1943年，为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专程来到了广西桂林，取回他在战火中藏匿于七星岩的一批图书教材。就在他登报招聘图书管理员时，他与年轻的廖静文偶然相遇了。这张水墨画中的人物就是廖静文。当时这位年仅19岁的湖南姑娘正跟随抗日合唱团来广西演出，无意间报纸上的招聘启事驱使她报名参加了考试。当她以满分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复试时，被徐悲鸿亲自面试录用。廖静文没有想到，他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变了。在随后与徐悲鸿共事的几年里，廖静文看到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徐悲鸿艰难的奋斗历程和执着的艺术追求令他钦佩，而多年来有家难归的孤独生活更让廖静文产生了同情和悲悯。徐悲鸿也被这位聪颖过人还带着些学生气的青春少女吸引了。与此同时，廖静文在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使人到中年的徐悲鸿深受感动，渐渐地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让两人一步一步地跨越了年龄的鸿沟，最终结为伉俪。
5: 1946年，我跟悲鸿已经在重庆结婚了。结婚以后，

0: 决担任校长。
1: 这里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而在1928年，该校还被称为北平艺术学院的时候，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的徐悲鸿曾接受蔡元培的聘请，来此担任过院长。他一上任，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这所培养中国美术人才的最高学府，至今。

0: 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依然延续了徐悲鸿当年创立的教学体系，在油画、中国画的创作中引入了素描教学作为基础。这个体系后来经过徐悲鸿与蒋兆和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最终成为整个中国美术教育的基础框架，被称为徐蒋体系。
1: 把西洋方法引进来，形成中国的一个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徐悲鸿创造的，而且很完整，而且是代代相传，有一个非常雄厚的队伍，这个队伍不仅在北京，而且是全国各地变成一个主流。
0: 1946年的北平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尽管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却悄然拉开了序幕。北平城内风云变幻，时局动荡，就在这样敏感的时期，徐悲鸿却声称要把北平艺专办成一所左翼学校，他的言行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特务的注意。2年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北平即将不保，南京政府拨出专款迁走学校，撤走名人政要，徐悲鸿也在南撤的名单之列。可是面对特务的恐吓和利诱，徐悲鸿依然坚持留在北平，他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一起秘密开展了反南迁运动，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集体营救被捕学生。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守军将领傅作义邀请各界文化名人就北平的前途召开会议，征询意见。就在大家沉默不语的时候，徐悲鸿第一个挺身而出，对傅作义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使千年古都免于战火。
1: 特别是临近解放的时候，这一段真的是不容易，值得我尊重。你想想那个不容易，在傅作义面前能敢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不容易啊。
0: 1949年10月1日，徐悲鸿在北平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4月1日，北平艺专被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被任命为院长。同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美术家协会的第一届主席。此后，年过半百的徐悲鸿开始变得异常忙碌。他不仅下基层、赴工地，为劳动模范和志愿军画像，还创作了油画《毛主席在人民中》。而当他得知失散多年的女儿也参加了革命以后，更是欢心不已。
2: 我从解放军给他写了信，说我到了解放军参军了。哎呀，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丽丽参加革命了，丽丽参加革命了，高兴得不得了。
0: 正当徐悲鸿迸发出生命的全部热情，把自己的精力彻底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中时，长期的身体透支和积劳成疾让他猝然倒下了。1953年9月23日，在全国文代会的主席台上，正在主持会议的徐悲鸿突发脑溢血，昏倒在会场，被立即送往北京医院抢救。
3: 悲鸿那么有毅力的人，他挣扎到最后不能活了，他也不闭眼睛。我能够了解他。
0: 3天后，也就是1953年9月26日凌晨2点52分，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58岁。58年的人生实在太过于短暂，命运就是这样莫测。回顾大师的一生，上天似乎在造就一个天。

精彩的同时，也会让他饱尝生活的磨难。然而，无论道路有多么艰辛，徐悲鸿人生的志向。

0: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1: 寒流
0: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2: 我家刀削面最快。
1: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3: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0: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1: 你看看
0: 十家江湖名馆。
4: 哦，你说这个吧，
1: 好好好好好。
0: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4: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0: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4: 快点告状到。
0: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熄火啦！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社保基金监管等工作。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
0: 上半年，山西外贸进出口683.9亿元。
1: 2026年，山西省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审议通过“15/5”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突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统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和师德师风建设，完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省市县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等战略部署，抓住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城市群各市比较优势，强化跨区域协作，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持续增强城市群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引领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要鼓励支持太原市立足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挖潜力、厚植动能，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切实扛起引领全省发展的龙头重任。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完善社保基金风险防控机制，依法健全全方位监管体系，全面压实各方监管责任，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风险排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社保资金的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全省社保基金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4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

0: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市防汛排涝压力持续攀升。太原、朔州、晋城同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城区管网排涝、雨污工程攻坚到河道巡查值守，多部门联动筑牢立体防汛防线，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近期降雨天气影响，太原市城区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城管部门闻令而动，按照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奔赴各重点路段开展防汛排涝作业。
2: 我们就安排了防汛人员到这个北派洪屯井南路点位开展巡查值守，在南北两岸分别布置了一台2线型的泵车和一台6线型的泵车，随时开展抽排水作业。
1: 为了提升防汛能力，当地共出动500多人、130台车辆，在170多处防汛点位值守，并与气象、应急、交管等部门密切联动，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3: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市区的东河河道，那么在我身后呢，城区北街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河道的巡查检查，及时发现隐患，确保安全渡汛。
1: 城市河道是防汛关键点位，受降雨影响，晋城市东河河道水位大幅上涨，为有效防范河道汛期安全风险，街道工作人员加密河道巡查频次，全天候监测河道水位、水流等状况。
4: 我们对辖区河道实行分级巡查机制，一旦接到降雨预警，就按照雨前排查隐患、雨中在岗盯守、雨后复盘整修的流程分段巡查，全方位保障河道汛期安全。
1: 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全覆盖入户排查，耐心讲解应急避险知识，将安全提醒送到每家每户。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第3标段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施工人员正在开展祝家庄路口雨水主管网碰口作业。
1: 施工现场管道吊桩铺设、管网对接碰口作业有序开展，同时沿线雨水收水井砌筑及井口加固工序正同步推进。
5: 本段建议完成支管铺设2200米、收水井459座。施工中我们严格执行技术规范，保证排水顺畅，接口无渗漏，路面无积水。
1: 作为城市交通与排水体系升级的重点项目，工程兼顾地下管网提质与地上道路换新，坚持地下工程、路面改造同步规划、分步实施。项目全部竣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防洪排涝屏障，从源头改善七里河水生态环境。
5: 截止目前，本标段已完成1.8米大型钢筋混凝土主管道安装6000米，配套混凝土雨水检查井浇筑130座，管网主干框架和道路基础工程已基本成型。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省气象局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企业办事、产业发展堵点痛点，精准发力，以促发展惠民生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7: 关于个道路许可需要什么流程，提供什么资料。
8: 从事白酒运输多年的王先生最近遇到个新问题，为保证食品安全，国家7月1号起实施的新规要求酒类等5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不办证就没法上路。王先生的急也是审批部门要解的题，为让政策尽快落地见到成效，晋中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精简流程、优化服务，梳理出清晰易懂的办理清单，实现全程网报、精准核验。收到材料后，工作人员会根据材料提供的相关信息及时到企业开展实地核验，
9: 主要是对车辆的名牌以及车辆的一些标识，包括车辆内部的整洁情况进行现场验收查验。
8: 从线上提交材料、线下实地核验到最终拿证，王先生仅用了7个工作日。
7: 我没想到这么快，这种办事效率特别高，这不仅为我们个人节约了时间成本，也为我们企业节省了一定的经济成本。
8: 王先生的体验不是个例，立足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晋中市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申请表单。

0: 多表合一，材料一次提交。今年以来，共办理相关一件事13550件，同比增长158%。
1: 与此同时，在全省层面，目前全省54项高频民生社企事项实现了流程重塑，申报材料办理实现、办理环节平均压减50%以上。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把高校办成一件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广大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企业办事的堵点需要精准发力打通，田间地头风险同样需要精准防范规避。临汾翼城是果业大县，种有8万多亩苹果，但优势主产区地处山区丘陵，是气象农业灾害高发易发区。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或冰雹，就可能让果农一季收成打了水漂。这样的亏，严晓峰以前吃过不止一次。
3: 以前咱中国是全凭经验了。
2: 啥时候该发啥，灾害心里没一底。现在不一样了，气象局提前预警，该发苞的时候发苞，该发冻的时候发冻，产量稳了，收入也就稳了。果农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转变的背后是气象服务的精准下沉。眼下正值苹果果实膨大关键期，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多发，按照省气象局统一安排，翼城县气象局技术人员深入果园，为果农
4: 提供排涝降渍、防风固果等精细化管理建议。
5: 从数据分析、靶向预报、导联动防范、跟踪评估，再到成果反馈，反过来优化预警模型，这样一来，气象服务就是一个不断迭代、越来越精准的良性循环。
6: 我们始终坚持呢，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把为民造福呢作为最大的政绩。 紧扣我省特优农业发展战略布局，努力把气象卫农服务的文章呢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呢写在人民的心坎上，为提升农业气候韧性呢提供结实的保障。
2: 山西台报道。
7: 安全生产亦是万物，这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今天的煤矿安全知识科普，我们来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的12条红线有哪些。
2: 煤矿安全红线一旦触碰，极易引发重特大事故，要坚决做到12严禁：一、严禁布置隐蔽工作面，超层越界开采；二、严禁破坏安全监控设施设备，屏蔽遮挡挪移瓦斯传感器，或者在没有瓦斯传感器采掘工作面作业；三、严禁非法用工、非法分包转包；四、严禁不带人员定位卡入境。 携带烟火、非防爆电子设备等入境，无证上岗、酒后上岗、疲劳上岗。五、严禁强令职工冒险作业违章指挥。六、严禁瓦斯超限作业、无风微风作业。七、严禁空顶作业、顶板隐患未处理冒险作业。八、严禁发现透水、火灾、瓦斯等异常预兆不撤离、不汇报冒险组织生产作业。 九、严禁带电检修、违章接线、电器设备施暴运行。十、严禁行车、行人跨越运转设备、违规操作运输设备。十一、严禁隐瞒、隐患、谎报数据、漏检、假检、拒不整改隐患，或者事故隐患未闭环整改、擅自复工复产。十二、严禁迟报、漏报、谎报、瞒报事故及涉险事故。山西台报道。
8: 太原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山西外贸进出口683.9亿元，其中山西方略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32.98亿元，进出口值在全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位居第一。 上半年，山西省进出口总值683.9亿元，降幅较前5个月收窄3%，其中出口342.1亿元，进口41.8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侯玛市的山西方略保税物流中心表现突出，进出口额达32.98�亿元，同比增长123.7%。

0: 在全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位居榜首。六月份全省进出口118.1亿元，增长16.4%，其中出口52.3亿元，增长1%，出口增速由负转正，进口65.8亿元，增长32.4%。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661家，同比增加47.9%，净增862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32.4亿元，增长13.4%，占比超60%。商品结构方面亮点频现，船舶出口实现突破，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太阳能电池、汽车零配件分别增长32.9%、83.1%和85.2%。金属矿砂、未锻铡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需求旺盛。总体看，山西外贸回升向好势头更加稳固。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1: 7月20号到24号，2026年山西品牌丝路行东盟站在马来西亚泰国举办。此次活动以丝路联进共赢东盟为主题，我省文旅、农业、路桥等有关部门和重点企业组成经贸代表团，通过展览展示、经贸文旅交流、座谈对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深化山西与马来西亚、泰国的产业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本次活动共促成签署7项合作协议，覆盖经贸机制共建、基建、文旅、跨境贸易等多个领域，为中马中泰地方合作打造了务实样本，助力一带一路倡议与 RCEP 框架下的区域合作走深走实。山西品牌丝路行是经山西省政府批准，由山西省贸促会牵头打造的综合性经贸服务平台，宣传山西品牌，搭建起近期走出去的平台和桥梁，提升了品牌型促开放的综合功能，为我省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了重要平台支撑。山西台报道。
2: 7月24号，2026年山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全省11市同步进行，3500多名新招募的志愿者参加了出征仪式。
0: 在太原主会场的出征仪式上，团省委、省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负责同志共同为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队伍授旗，并表彰优秀志愿者。自今年3月西部计划项目启动以来，先后有4万多名大学生积极报名，报名人数和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最终，来自省内外356所高校的3500多名大学生成功入选。
3: 我将以踏实肯干的作风投入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不负时代使命。
4: 倾听民意，办好实事，将个人青春理想融入基层发展，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光彩。
5: 在岗位上，我将坚守初心，默默耕耘，把个人青春奋斗融入乡村振兴和祖国西部发展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接下来，这些志愿者将陆续奔赴全省117个县，在乡村教育、健康乡村、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服务。
6: 希望这些志愿者呢，能够认真落实总书记的嘱托，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未来在基层的实践中呢，历练自我，成长成才，为基层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山西台报道。
7: 7月24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4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围绕构建小而美的新空间，点亮惠民文化新生活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
1: 见面会上，4位来自太原、大同、长治、运城的基层文化代表，分别从共建运营模式、社群共治与数字赋能、政企协同管理、数字化便民服务等方面，分享了他们亲历或参与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经验和做法。
8: 我们就推出了泰图自助图书馆，实现快捷快还的服务，读者只用利用手机在网上下单，我们就会在48小时之内把图书投递到太原市的70个自助柜服务站点，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图书的借还。
9: 我们的上党美术馆就是在一座废弃的矿山上改建而成，让荒芜变成了艺术殿堂，

0: 我们的老物件博物馆是利用旧皮革厂改造而成。
1: 从流动的图书车到静谧的城市书房，从工业遗存的涅槃到历史文脉的庚戌，这些新空间正点亮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百姓身边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创新推出了图书馆加央企的合作方案，企业提供场地，图书馆配备资源，专业馆员提供服务。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进入到我们大同南站的新型阅读空间中，便会被精心设置的非遗展区所深深的吸引。魏碑书法、剪纸等展示着本土的文化内涵。
3: 文脉公共阅读空间引入了 AI 城市导览机、3D 文创打印机、电子图书阅读机等科技产品，吸引了好多在乡和返乡的青年人。通过这个阅读家，也让咱们的空间和市民及游客的粘性增高了。
1: 一城书香，一世静雅。见面会展现了我省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发展成果，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空间创新模式温情服务，点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山西台报道。
4: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日，中国老促会军医老区型大同试点工作站启动暨揭牌仪式在云州区人民医院东腾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工作站将持续开展专家坐诊、巡回义诊、远程诊疗、人才带教、健康筛查、大病救助等服务，同时深耕基层医疗能力建设，总结试点创新经验，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6: 7月24号，第四届北方有机旱作农业研讨会在晋中寿阳举行。来自中国农科院、山西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以及农业部门、行业企业的百余名代表参加。会上推介了集水肥调控、秸秆还田、地力修复等技术于一体的有机旱作创新成果库，为第四批10位马首农研智库专家颁发聘书。寿阳县还分别与3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为北方旱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7月24号，省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湘园赛区4项赛事收官，特奥篮球、滚球、轮滑与龙人足球赛事精彩上演，全省11市19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上，他们奋勇争先，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推动了残健共融，激励更多残疾人乐享运动，积极生活。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农业农村厅正式推出2026年度晋赏田园、晋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暑期线路，发布11条暑期主题精品线路、52个休闲农业精品打卡点，全面覆盖全省11市乡村资源。
4: 省招考中心发布消息，今天8时至26号18时，高考生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志愿。凡参加今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当前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太原小雨33到19度，小甸区小雨34到20度，大同晴32到17度，浑源晴转小雨30到16度，朔州晴转小雨32到17度，怀仁晴转多云34到19度，新州小雨33到19度，五台多云转小雨

14度，吕梁、小雨31到19度，蕉城、小雨35到20度，晋中、小雨转中雨32到20度，平遥、小雨35到21度，阳泉、小雨31到21度，平定、小雨30到20度，长治、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长子、小雨28到20度，晋城、小雨28到21度，沁水、中雨28到21度，临汾、小雨35到24度，洪桐、小雨35到23度，运城、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喜、小雨转多云32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1: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了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0: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

0: 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就对我就更好了。
0: 爸爸妈妈每天要一边赚钱一边去寻找弟弟，早出晚归，非常的辛苦。但是啊，每次去找弟弟的头一天晚上，妈妈呢还是都会把第二天的饭给卢娟准备好，而且还会叮嘱女儿：“你看，爸爸妈妈给你留了米饭，还有红豆在这儿，这是熟的；还有那边坛子里啊有腌好的酸菜，那明天中午呢，你自己做点酸菜汤泡这个米饭吃。”你看，即便要去找弟弟，也会安排好留在家里的卢娟。还有，他们家呀，老去找弟弟，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在吃穿用各个方面都会想办法尽量满足卢娟的邀请。比如说，小时候鸡蛋糕对他们家来说呢，这是很贵的零食。而有一天啊，卢娟就跟妈妈说：“说妈，我想吃鸡蛋糕了。”就是那种做成香蕉啊或者花形状的，我特别的喜欢。妈妈说：“好，既然你喜欢吃，就给你买，多买一点。”因为妈妈觉得只要是女儿喜欢的，就要尽量满足她，买回来给她吃。结果这一次买了5斤回来，一共花了10块钱。哎，要知道那时候10块钱对于这一家来说还真是挺多的。是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爸爸妈妈对两个孩子的心那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边要照顾好女儿，一边还得努力赚钱寻找儿子。但是对卢娟来说，爸妈越是对自己好，就越让她感到自责，因为是她自己把弟弟给弄丢的。她有点不想让爸妈对自己那么好，哪怕是说说他，骂骂他，他心里也会更好些，更舒服些，因为他始终觉得弟弟的丢失全赖他。
1: 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3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0: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3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3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

0: 让两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的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但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我爸他真的是这么多年，我弟丢了那么多年，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就很强烈的去要求我赶快去把我弟弟找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撑起这个家，我不仅要尽我能力的就赶紧把弟弟找回来，我还要更好的就照顾爸妈的身体。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

0: 都忙于去找钱，但是舒服了，照顾他们娘子们，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闯过这劫。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怪我自己，我今天干嘛要和弟弟吵架？我为什么不带着他一起出去玩？

0: 没有，是我对不起你。
1: 他当然费心了。
2: 爸爸也经常咬着叔叔啊，不叔叔不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3: 过来
2: 大叔，来来来 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妈妈。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谢谢大家。
3: 好
2: 谢
3: 谢，
2: 帮助我们的垃圾桶。
4: 弟弟丢失了26年，姐姐自责了26年。

0: 六年，今天他们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当然，弟弟也是一直在寻找他们。警方也表示会继续追查此案，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独娟一家，在此我们要再次祝福你们找回了弟弟，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1: 好消息，哥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动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3: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2: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4: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3: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4: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

0: 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生顿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

别的有律动感，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

0: 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